0: 对，趴在墙上的。
1: 对，我高兴说麻沙街扩建到南山公园门口，跟港台街形成闭环，
0: 连在一块儿是吧？
1: 那个中山街怎么办？
0: 就完全两岸就给它这个中山街的两边的这个全部，不管是门店也好，全部设计成龙虾元素的。
1: 哦，但是我觉得中山街可以保留，就是把那一片，就是那笨蛋小学怎么办？不过不过哈，在我们上次去扬州的那个叫什么东关街，
0: 它整个一条街都是商业街区，
1: 对，它那个一条街它里边也有学校。要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从南山路直接就从那个不，从那个朱园的那个南山路，从那个延安路的交叉口，一直到麻沙街过去的，其实这一段我觉得都可以封闭起来。
0: 然后
1: 那这附近居民怎么办啊？
0: 就阿里曼的，应该想一下那个地方小黄队怎么搞。
1: 对，还有个小黄队怎么办啊？
0: 它那个颜色元素跟那个龙虾就可以做个呼应呀。
1: 不是粉条的话，小黄队怎么出去？
0: 不，我的意思是不封路，只是把那条街道两边打造成龙虾元素更多的一些图案造型什么的。
1: 啊，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0: 对，就不要封路。
1: 就淮河路，就是整个那个国货路步行街那一片
0: 啊。对。
1: 它那个街区的升级，再配上那个花鸟市场的那个街区的升级，不是现在马上也要开始动了吗？
0: 或者是你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所谓的这个风呢？我们不是风，是线，比如说。
1: 只准消防车走。
0: 这个街区当中，你要除了消防车，只允许步行。
1: 对，除了消防车、警车这种。
0: 哎，对，特种车辆。
1: 12特种车辆进。
0: 对，特种车辆。然后呢，就是只能步行。
1: 对。
0: 那个叫什么来？电动车都不行。
1: 对。
0: 你这样给它区划一下，然后旁边都绕行。
1: 对。
0: 四轮车的都旁边绕行。
1: 两个轮子的也不准进。
0: 牛富贵说：“你说个消防车，我突然想到，可不可以把消防车打造成小龙虾造型的呀？”
1: 不行！
0: 作为特种车辆的话，你好像不能轻易下手吧？
1: 不管。
0: Tony 假的小熊说：“徐州8.8那个樱花酸奶就好喝，玻璃瓶的，四种口味，咱和平也可以试一试呀。”
1: 那个扬州的那个杨大酸奶，
0: 我
1: 蚌埠也可以啊。
0: 哎，我讲真的哈，因为
1: 俺们叫财大，不，俺们叫蚌埠学院酸奶，跟俺们学校。
0: 不是我港增啊，因为我们扬州也去过好几次。
1: 嗯，
0: 就是我觉得那个酸奶好喝吗？好喝，
1: 但是
0: 你们懂了哈？
1: 对，
0: 就是作为你的当地的，我觉得行。
1: 哎，我跟你讲，
0: 但是就
1: 配料表，我们的和平更干净。
0: 就但是我觉得咱是可以一战的，与之一战的，你们懂了这个意思哈？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咱蚌埠就是有一些好的做的优秀的，真的还是低调
1: 修说、
0: 大家其实是不是在害怕什么呀？就害怕有的东西做的太好了之后，突然之间就变得不是我们
1: 自己买不着了，
0: 就不是我们的了。
1: 修说啊，可以在与会区找个地方建一个工业纪念馆，但是工业纪念馆的话，我觉得你得找一个大师来设计，就是不能够就是那种，就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在整个内部设计虽然是展示老工业哈，但是还是要有一些现代化的表现，就不能就是你把摆一个机床在那个地方，
0: 光摆在那儿是吧？
1: 对，
0: 然后福林的也不错，福林的也可以。
1: Lucy 说，蚌埠的玉雕搞个专门的店啊，也可以啊。
0: 就把我们那个庙会上面不光是有吃的喝的玩的，也有这样的一些文创类的，就是精致细到这种玉雕啊，然后包括还有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手工艺呀、等等，咱给它串在一块儿。火山飘也说，交通文艺广播开播多少年了嘎？
1: 哎呦，20年喽。
0: 我们是18，
1: 我进台20年了呀。
0: 对，
1: 我进台20年，我跟交通文艺广播。
0: 有着不解的情缘。
1: 对，我成立的那一年，我就是
0: 你成立的，他成立的那一年，
1: 他
0: 加入了，
1: 我加入了。
0: 对，
1: 就是我对于蚌埠的那个玉雕哈，我提个就自己的一个想法哈，就是那个什么，他要么就是太贵，就那个门头做的才唬人了，你就知道，就我不敢进，
0: 就一看这地儿咱消费不起，是吧？
1: 对。然后他要么就是就感觉还有点，就感觉就每个商户都单打独斗的那种，你像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人家那个云南啊，然后诸暨啊，都有这种大型的这种交易市场，就咱们这个是不是这个玉石的交易是不是也可以作为让外地的游客来到这个地方有便宜的

0: 贵的，但是咱得货真价实哦。
1: 敢消费，放心消费是吧？
0: 对。
1: 那咱就跟那个就是云南有一些商家似的，他们云南有一些商家会把那个就是。打造过程当中的一些边角料，
0: 嗯，
1: 那个石料的那个状态，然后放在门口就是散卖。
0: 对。
1: 然后如果就是你会挑的话，你能从里面挖到好料子。
0: 是。
1: 或者是还有那种让大家比如说50块钱一铲。
0: 对。
1: 你铲到多少能不能打出好料就看你自己。
0: 然后就是人家说就是因为我从小我们对于玉石这个就是这种材质的饰品。我们蚌埠人倒是经常见，但是呢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玉石无价，因为你就不太好那个、
1: 哎、
0: 就是你不太好就是辨别它的这个价格、
1: 嗯、
0: 以至于更多的游客来到了以后他不太好来淘它，
1: 不好下手。
0: 对，如果你要是
1: 不太懂行的朋友更不敢下手。
0: 对，如果你要是这种玉石的这个门槛低一点，货真价实一点，有政府的背书跟指导的话、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去买一个镯子呀，
1: 嗯，
0: 一个挂件啊，
1: 嗯，
0: 你比如说要是3-500，我能买到一个，讲真的，你就我就是一个3-500的一个品质的，
1: 嗯，
0: 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挺好，
1: 嗯，
0: 对。但如果你要说我花3-500，我买一个就是大致10-20块钱的那种品质的，那好像就也有一点。
1: 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如果这个赛道的话，首先哈，从咱们这个站位的层面哈，我觉得可以进行对于这个蚌埠这样的一些玉石玉雕，不管是个人。还是上一点规模的，
0: 嗯，
1: 咱先出筛一遍，
0: 对，
1: 发一些就比如说放心消费单位的这样的一些，或者是蚌埠文理推荐
0: 单位，
1: 对，这样的一些小牌牌，
0: 315信得过诚信商户，
1: 哎，对，诚信商户，咱们先给一些商家这样的一些资质的认定，
0: 对，
1: 完了之后。然后比如说作为外地的来消费的朋友们，再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指引，如果你就想来咱们蚌埠
0: 购买玉石啊、珍珠啊，
1: 了解一些这样的这个类型的饰品的话哈，你就可以到这些咱们认证过的这样的一些放心单位去消费。
0: 如果你要比如说你要是买回来发现有问题，您直接联系咱们的这个
1: 我们终身质保
0: 那个市场部门啊，然后对咱们包
1: 优先解决，
0: 对，咱帮你售后，
1: 对，
0: 由政府层面来帮你、那个、
1: 哎，但凡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咱也设置一些阶梯的一些福利，比如说你买的是什么档位的，
0: 对，
1: 哎，你可以咱们给一些优惠的福利，
0: 对，
1: 对吧，咱们打一个连环的组合拳，
0: 对，咱们把咱那个珍珠啊玉石，我妈呀，我发现蚌埠卖的这些昂贵就是这些东西都看上去珠光宝气的耶，
1: 那蚌埠的又会玩，
0: 对，哎，你我跟你讲，玉石跟珍珠这两种材质的东西啊，真的都上档次哎，
1: 而且是这个样子的，你说黄金好不好？好，贵不贵？现在价格贵不便宜，但是相对于珍珠和玉石来说，珍珠和玉石显得低调，又更就是价格的可能性的空间又很无价。
0: 搞一选美，
1: 玉石
0: 珍珠小姐，玉石先生，
1: 可以，
0: 因为君子
1: 温润
0: 如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珍珠又把小女孩显得脱得很贵气，哎，这个项目怎么样？
1: 搞起来！
0: 档次办哈，各位文旅推荐馆，你们档次
1: 今天这期节目，然后强烈建议文旅的部门的同事们回听，
0: 对，
1: 逐帧学习。
0: 颠倒梦想说可以打造一个民国风格的火车短线、
1: 嗯、
0: 又能拍写真，也可以吸引摄制组来拍短剧，请问这个火车短线设在哪？
1: 起点和终点在哪？你可以，我觉得你倒是可以用这个搭一个景，
0: 就情深深雨蒙蒙那种景，
1: 嗯，对，就是那个他们刚刚初相识的时候，舒桓然后还有如萍，他们不就是在那个地铁有轨那个列车上遇到的吗？
0: 你说什么？依萍跟舒桓下面有地铁、
1: 就是那个小火车，有轨的那个城市里的那个小火车，那个叫什么来着？
0: 电车啊？
1: 哦，对，电车。
0: 你要不要听听什么？
1: 就在那个电车上面相遇的，咱也一个重现一个那样的场景。对，有轨电车，然后旁边我就弄一个旅拍。就我昨天给你看那个照片，然后我在那个我们在青海湖拍的那一组照片、
0: 嗯，
1: 它只有那一家旅拍，你就没得选，而且他给你讲的是多少？比如说我选那个哈，30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它是只包含它的底片，比如说20多张底片，
0: 嗯，
1: 它不包含精修。

0: 每张照片还得我自己修。
1: 哎，蹦蹦，其实我哪家摄影馆可以打造一个就以明文化为主题的这种旅拍馆，因为明朝的服装哈、啊，对于女生来讲，不管对于男女来说都很友好，她衣服是比较宽松一点的，但是她很精美，
0: 她裹得比较严实，
1: 很贵气。
0: 嗯，
1: 然后咱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像是那个什么大明文化园啊，就是那个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湖上生明月啊，咱们就专门打造那种明制的这个。来旅拍，
0: 嗯，
1: 让人家来蹦蹦嘛，就你蹦蹦拍吃的，然后你在麻沙街里边穿着那个明制的那个服装拍，
0: 历史与现代的交汇，
1: 不也可以吗？哎，我跟你说，你要真就是拍的那种明制的这种，还真的挺好看的。
0: 在设计
1: 跟凤阳文旅联动一下，
0: 再设计个剧情，
1: 啊，
0: 不要走，不走不管，
1: 不要走可行。我要去蹦蹦次小龙虾，
0: 什么时候？
1: 现在，龙虾啤酒海湾街，
0: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1: 管啊！
0: 段家小熊说：“淮河游轮咱整起来呀，爱达淮河号
1: 也可以啊。”嗯，对，也可以。但是就我就说嘛，就是你这个河两岸的这个就是，
0: 那不就跟那个什么，我们就有那种什么长江游轮呐、啊，那种轮渡啊，
1: 淮河沿线呢，
0: 对，
1: 沿着那个整个淮河，
0: 嗯，
1: 流经的所有的城市，
0: 我们就叫
1: 坐着游轮游淮河，
0: 我们叫淮河的礼物，
1: 啊、
0: 嗯，我们带着咱们的这礼物，然后到淮河沿线的一些城市，我们去对外联系友好去。
1: 但我觉得今天早上说了这么多哈、啊，我个人觉得。那个什么和平酸奶啊，你们好好的那个做做文章，
0: 嗯，
1: 然后淮河午餐肉干头做做文章，
0: 嗯，
1: 然后龙湖边搞个摩天轮，然后开个蚌，平价玉石，
0: 嗯，
1: 我觉得这都还能做到的。
0: 宣传一下玉石的知识，对吧？人家都来了，怎么分辨这个都是玉？怎么它卖的那么便宜，这个就这么贵？
1: 对，
0: 怎么样去鉴别？教大家一点知识。
1: 对，
0: 然后让大家来那个什么挑个玉。
1: 就你光摆个玉器城在那个地方，我感觉
0: 爸爸一去的人未必能这么主动。
1: 对，
0: 人家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人家也不知道。
1: 是，
0: 对吧？你就说作为蚌埠本土的朋友们，你说你没事往那儿扎。你除非做相关的生意，
1: 哎，不能在哪个夜市就搞那种主题夜市嘛？就周一卖珍珠，周二卖玉石，周三卖小龙虾，不行啊！
0: 都有分区吧？就一条街，这个区是什么区？那个区是什么区域？
1: 对，
0: 你这样划分一下。
1: 因为我说真的，我作为蚌埠人，我对于珍珠跟玉石，我只知道咱蚌埠就是这个工艺挺好的，但是好像跟普通市民的距离的确是
0: 有点
1: 远。
0: 除非你，我不说嘛，除非你是从事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的生意的，你可能了解一下。
1: 如果那个玉石那个便宜点，你可会愿意买一个镯子之类的东西？
0: 那我肯定愿意啊。
1: 那如果就讲真的哈，如果那个镯子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咱又有政府的背书的这种质量保证，
0: 企业的，
1: 我会愿意，我会愿意去买
0: 的，对、啊，
1: 我会愿意给我家里边人买一块，
0: 哎、
1: 就买一个。
0: 我之前有一次外地的朋友来，河南的一个朋友来，然后我就带他去开了一个蚌，那、他闺女开心死了，
1: 对吧？
0: 开出来那个，他还自己挑里面的那个，因为他每一颗可能都会多少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他又从开的这个蚌里面挑出他喜欢的这几个，做了个小手串
1: 啊，
0: 然后剩下的有那种巴洛克的，又做了个小吊坠，
1: 对呀、啊，不是挺好的吗、
0: 女孩子开心坏了。
1: 哎，蚌埠还有这个活动来，
0: 你不知道吗？
1: 我怎么不知道？
0: 就有好几家那种整组店，他都有，就现场开蚌、
1: 哎。那他们为什么不宣传呢？
0: 他们可能以为大家知道吧。
1: 就是因为你看外地的游客都来了，我估计我们本地人都没那么清楚，你别说外地人了，外地人估计更不清楚吧，
0: 对吧？你看你就作为男生，你可能对这方面又要使知之甚少一些。
1: 比如说我就想买一个那个碧玉的那个串手串，
0: 你找大磊，
1: 我知道找他呀，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你人家来了以后，你来了蚌埠，你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啊、哦，我来蚌埠就是为了吃，但是很多这个东西大家都不了解，我们有这个，我们其实不是只有吃这一张牌，
0: 嗯，
1: 对，我觉得把我们这个美食的这张名片打亮了以后，是不是其他的牌也可以再出一出，或者是借用这个龙虾美食嗨完节的这个平台、再展示一下我们其他的一些
0: 特色项目、特色产业。
1: 对，
0: 哎，九总云云见他们那个发动那个火箭发动机，
1: 嗯，
0: 那个留下来的，俺们可能移一个到现场去。
1: 金思院说啊，著名的珠宝玉石鉴定主播海东鉴宝就是顾镇人，也可以请来九总。哦，
0: 是吧？你看看。家门口就有自己人，
1: 你为什么不给他请来呢？
0: 还有朋友讲的，嗯，这次斯琴高娃老师来，咱们帮我们都开个珍珠。
1: 嗯，对呀、啊。
0: 你看看，
1: 孝庄都来开珍珠了，我孝庄都来蹦不开珍珠了。
0: 我跟你讲，真是就是有的朋友真的是不知道，对于咱们本土的一些东西，他可能知道的不是那么具体和了解，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咱还是这个宣传这件事还是很重要的，宣传战线很重要啊，朋友们。
1: 对，甭管您是自媒体，您还是官方媒体，
0: 嗯，
1: 啊，甭管您是个人，还是一个机构，
0: 啊，有背书的，有认证的，
1: 不管您是大人还是你小孩，甭管您利用微博、抖音、小红书、朋友圈，
0: 嗯，
1: 我觉得咱们作为蹦蹦人，讲好蹦蹦故事，
0: 每个人都有责任。
1: 啊，也没有那么大吧？
0: 有呀，怎么没有呢？谁希望自己所居所家乡不好？那我一个不字
1: 我
0: 都不想。
1: 我的意思是，咱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宣传咱们蹦蹦、
0: 嗯，
1: 就是您不宣传蹦蹦，但是也不要去唱衰自己。
0: 但是你也要知道，如果当你置身在外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你的行为举止，也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缩影，一张名片。
1: 对，所以
0: 这个角度来说，咱做好自己也很重要，
1: 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个
1: 蹦蹦人热情好客，
0: 嗯，
1: 对，
0: 但是你就可能在你随地扔的那个烟头当中，你所有的好感度就大打折扣了。
1: 那说回假扮，你
0: 假扮，有的去了外地去了。哎，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好，就我们那个游轮，那个轮渡，咱就叫淮河之里号。
1: 啊，
0: 挺好的。
1: 什么号？
0: 淮河之里。
1: 哪个之哪个里啊？
0: 这就是这个之啊，礼物的礼啊，淮河的礼物的意思啊。
1: 哦。
0: 啊。
1: 我以为是淮河之里，就是淮河知道那个懂礼貌的意思。我说嗯，
0: 不是那个直道的直，不是直道的直。
1: 对，我说那个淮河
0: 是代表着的字的了之。
1: 哦，有没有说，我听完大家的想法，我觉得我们蹦蹦的旅游文旅啊，能做的还有很多呢。
0: 嗯，
1: 青瓷说啊，玉博园周四集市摆摊的商户玉的价格都很实在，问他们是什么料的，基本也都说实话。那为什么他不能够往市里面摆一摆呢？
0: 东西太名贵，不好来回折腾嘛。
1: 就你摆在周四，而且我想说的是，周四工作日期间，你让谁去的？不是专门搞玉石的，哪个会在周四的时候跑到玉博园呢？
0: 爸爸一去一趟。
1: 对，
0: 你讲的玉博园是哪一个玉博园？
1: 是桥北的还是？
0: 桥北的还是逛彩后面那个？
1: 对，
0: 对吧？
1: 对，哎，我觉得、
0: 那个、还有那个花鸟市场里面也有那个老玉器城啊。
1: 我就想问一下哈，为什么要改在为什么要在周四，而不能是周六周日？
0: 不是。周末
1: 疯狂星期四个是的，
0: 疯狂星期四把老板吃美了，他说我也开心，我凑个热闹。
1: 哎，你要我讲，哎，你觉得我讲的这个问题个是个问题啊？
0: 对，你这个周四定的，你啊，还是桥北的周四？
1: 对，
0: 谁这又爸爸一去一趟呢，又不放假？
1: 对，我本来现在就是我，你看我讲的搁那，就你为什么要定周四？你为什么不定周六周日？
0: 这个日子谁定的呀？
1: 对，他怎么想的？周四是什么？
0: 除了疯狂星期四，还有什么重要的日子是在这一天？
1: 那疯狂星期四他点位多呀，我哪我都能去吃到呀。我要想去看玉博园的这个东西，我只有周四朋友才能买到，就你不觉得这也很奇怪吗？
0: 就这个事儿，咱可以再商量吧。
1: 对，咱就
0: 商量一下呗。
1: 对，你这个周四定的这个日子可不太好哈。
0: 二十一世纪的民说，嗯，我觉得文旅就应该开个市民的畅言账号，一周把咱们市民朋友的一些建议咱汇总一下。
1: 我也觉得这个主意好。
0: 哎，是，
1: 嗯，
0: 哎，文旅
1: 文旅部门，你们当个事情办哈。
0: 文旅部门现在跟俺们不是一个单位了吗？
1: 啊？
0: 不是吗？文旅，俺们大集团中心旗下的单位啊。
1: 是吗？
0: 哦。
1: 我不知道。哎，徐元生，主持人在哪开蹦的？我也想带孩子去。你看，
0: 我跟你讲，
1: 就来了吗？
0: 我知道的啊，就有几个地方啊，就是如果你是在东片区的话，你就可以到那个、
1: 啊、东片区还有啊？
0: 就我们单位不是不算东片区吗？
1: 啊，
0: 我想东片区就我们

0: 珍珠厂啊，
1: 珍珠厂这个地方，
0: 他那大门不都常年关着的吗？
1: 他可以，他现在是可以开的，
0: 可以开。
1: 对对，
0: 哎，我要整的，你个门，哎，你那个门
1: 就可以去。
0: 哎，我要整的，你不能怪我哈，你住我天天还经常从那走了，我经常看那个门是关着的。
1: 珍珠厂，
0: 你那个门，你能不能做点标识啊？就清楚一些啊。
1: 珍珠的博物馆这个地方，它就可以。我妈上次跟我那几个阿姨，他们就到那儿去玩的，然后去参观，然后有开放
0: 的。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有开放的，这是一个地方。嗯、对，龙湖珍珠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店铺啊。嗯、你如果离万达近的话，你可以到万达那个香港街，你知道吧？
0: 啊，我知道啊。
1: 香港街里面有一家那个卖珍珠的店，他们家也是可以现场开泵的。
0: 可贵？
1: 还好，它一个泵它分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单珠的，可能是比如说188。嗯，然后多珠的是288，
0: 这能开出来？
1: 能。
0: 啊，开不出来算谁的？
1: 开不出来算老板的。
0: 哦，那还行。嗯，
1: 对，这个五一的时候，珍珠厂人好多，我们坐、而且好多门口停的都是外地的车。
0: 对，我不知道他是干啥的，我以为是小孩搞研学的呢。
1: 没有，他们都是自，而且就是我讲真的，就外地的朋友对于咱们蹦蹦本土的一些东西，他们可能抱的这种热程度他会更高，他真的是耐下性子在那等，因为他参观的人数就是比较复合了。
0: 啊、人比较多。
1: 所有的人在门口坐凳子上排队。
0: 对，
1: 所以你可以选一下，你可以到珍珠厂，珍珠厂里面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它有一个小的这个
0: 博物馆，
1: 珍珠的博物馆。
0: 对，
1: 然后呢，那个工作人员呢，包括他们老板自己也非常乐意、热诚的向你介绍珍珠的一些故事呀，然后一些它的历史啊，它一些知识。
0: 嗯，
1: 哪怕你不买，但是你了解之后，你以后你比如说你出去看到了，你有谈资跟别人聊，你不会漏气，而且珍珠的种类众多，像咱们这个蚌埠地区，咱们这个产的都是淡水珍珠。对，那比如说你去其他的一些国家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它有海水珠，那这个淡水珠、海水珠，它价格上面也有悬殊，
0: 悬殊还蛮大的。
1: 对，这个怎么鉴别、怎么选？哎，你可以去看一看，去学一学。嗯、
0: 对，那玉石的也是的呀，你别周四了，你周末，
1: 俺们改天可以搞一个带大家参观的。
0: 参观什么？
1: 玉石什么那种博物馆，然后让专业的那个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也可以啊，
1: 对吧？
0: 对，所以就是你看，其实能给外地游客推荐的东西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得一步一步来，大家的这个心都挺这个，
1: 都非常的积极。
0: 对，这个有朋友讲，你们老宣传蚌埠珍珠，合肥老大可会要去，他不能在天鹅湖里面养珍珠吧？
1: 可能水系还不够丰富。
0: 对。
1: 对，你看茉莉星说在珍珠厂开过珍珠，他会帮你打孔打好，穿上你选的那个配饰项链，你有个小包装盒，项链你就可以直接戴了。对，他那个店铺里面也是一样的，你开出来之后他直接你想做什么他会给你一些建议。
0: 嗯，
1: 你是做手串，你还是做单珠的吊坠，还是做戒指、耳钉、耳环都可以，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0: 哎，我觉得咱们蚌埠其实还可以打造一个蚌埠一个珠光宝气的城市，
1: 啊，
0: 对吧？
1: 然后，
0: 哎，又玉石又珍珠的，这还不珠光宝气啊？
1: 嗯，听上去就觉得咱
0: 蚌埠人好有钱哦，
1: 好富有。
0: 这你不觉得是的吗？哎，讲真的，你蚌埠的那个玉石做的就很好。
1: 嗯，
0: 对，然后又是珍珠又是玉的，我的妈，这珠光宝气的，这处女，我都捂的，说句偏的说，哎呦，这珍珠太重了。
1: 哎，脖子有点酸，
0: 怎么回事？真的好大！哎呦我的妈，手腕好酸！哎呦，这个镯子真的是太重了，你叮叮当当的。
1: 好家伙！
0: 对，
1: 就是这个，就除了一些商户自己啊，因为在咱听节目的朋友也有一些。是本身就从事这个相关领域的朋友们，除了咱自己做好本职工作，哎，把每一件产品打造的最完美，尽可能的完美，把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工艺力求精益求精，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咱保证咱蚌埠出产的每一件都是拿得出手耐人回味的，
0: 吃的也很拿得出手，
1: 哎，
0: 玩的也很拿得出手，
1: 这些纪念拿出去跟人家同是纪念品，咱展示出的跟人家一看就不一样。
0: 对，有朋友说你这么一讲，我感觉珍珠跟玉石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耶。
1: 有朋友讲的我们的那个省会人士，然后
0: 赶紧把巢湖给我改成珍珠养殖场。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这种专业性很强的产业，就比如说。

0: 较高大上的东西也应该有一些了解。
1: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0: 建议，
1: 就是最近啊，就是我最近不是最近，我就一直在追一个国漫，
0: 《
1: 凡人修仙传》。
0: 嗯，
1: 我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感受哈，我不知道多少朋友看这个，
0: 你说我听听。
1: 《凡人修仙传》可以说是呢国漫第一。
0: 嗯，
1: 然后呢也有非常多的企业产品和《凡人修仙传》进行了联名
0: 捆绑。
1: 你看五粮液跟那个《
0: 凡人修仙传》
1: 联名了。五粮液的一个系列，就更年轻的一个系列，跟《凡人修仙传》联名了。
0: 嗯，
1: 它联名的是什么呢？酒瓶。
0: 嗯，
1: 因为《凡人修仙传》里边男主人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对，灵气叫做掌天瓶。
0: 嗯，
1: 就这个瓶子就是使得这个男主角开挂。
0: 嗯，
1: 就是开挂走上了这个主角的这个康庄大道。
0: 嗯，
1: 然后《凡人修仙传》他那个五粮液是怎么做的呢？他就是把那个五粮液的那个酒瓶，就做成了那个凡人修仙那个掌天瓶的那个样子
0: 造型。
1: 嗯，对。然后呢，奶茶呢也有什么地图啊这样的这个东西。最近我昨天刚刷到抖音，周生生也跟凡人修仙传联名了，他用的是金和玉的这个材质裹在一起，做成了一个掌天瓶的挂坠。
0: 哦，
1: 掌天瓶其实就是玉制的。
0: 哦，
1: 对。哎，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跟这种大的这样的 IP 联名呢？
0: 我们也联。
1: 玉石做出来的掌天瓶才是最具有掌天瓶本身样子的触感的东西啊。
0: 好了，今天所有从事相关领域的朋友们，以我们群友大磊为首的这个
1: 团体，这个组织，
0: 你们这个有没有可能叫协会好一点？今天任务来了啊 ！KPI，
1: 哎，你们不能用玉石做出一个掌天瓶出来吗？
0: 这个月的 KPI 来了啊！
1: 对，
0: 命题作文。
1: 哎，我想真的，如果你要能玉石做一个掌天瓶出来，我都愿意去买一个。
0: 嗯，咱就玉石创作。
1: 对，
0: 那个
1: 哎，玉石做一个喇布布出来。
0: 玉石的喇布布。哎，我跟你讲，你别说玉石喇布布，
1: 玉石星星人，
0: 你知道有那个，之前我有一段时间，然后就是看那个串儿，
1: 啊，
0: 有什么108颗的啊，什么什么，它有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木头雕刻的那个小的喇布布，
1: 嗯，
0: 小的星星人真的是有，
1: 对吧？
0: 年轻人的把件，
1: 对呀、啊，
0: 你懂吧？
1: 那黄金又比较贵，我觉得玉石做出来的价格可能要。是不是便宜的
0: 啊？不是，以看材质，看大小，看这个，你像翡翠里面看种，它这个类似也是一样，要看你这个玉石的料怎么样。
1: 嗯
0: 嗯，俺俩下班去北拱地干啥的个？
1: 到北拱地干啥的个？北拱地是咱家旁边。
0: 吃煎包的吗？
1: 对，但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可以把珍珠跟玉同时，哎，珍珠跟玉给它放在一个地方啊？
0: 怎么能不能呢？怎么能不能呢？
1: 那你做成一个珍珠手链，上面放一个喇布布，玉石喇布布，
0: 就小小挂小滴溜，
1: 对，
0: 小挂件，
1: 对，你去把这两种东西都结合在一起啊。
0: 嗯，
1: 你实在不行，你再加点其他的材质的东西，什么琉璃呀、啊，
0: 就做的
1: 黄金啊，
0: 做的精美一点。
1: 对，反正那种现在那种手串这种东西，它本身就不就是那个叫什么？
0: 对，设计一下，我们这一串叫什么什么九紫离火，什么什么什么乱八七糟的。就是给他一些，
1: 就比如说什么，带我们的玉呀、啊，带我们的玉啊，能净化我们的磁场啊，改运啊，增加财运啊，什么东西的。
0: 根据你的五行来看，你适合带什么样的？
1: 对，
0: 嗯
1: 嗯，你先把那个掌天瓶给我做出来。
0: 这倒是考题哦。
1: 对，你把掌天瓶给做出来。
0: 是你能不能拿到我们那个文旅给你的那个诚信友好商户的那个？试卷题，
1: 我真的觉得我们做玉石的朋友，你们真的可以看一看，就是是不是我们那些大的这种 IP 的东西啊？
0: 咱也别都藏着掖着，也别只做传统的一些花样，
1: 对
0: 对吧？咱也要更新，因为当年的孩子们现在长大了，他们已经具备了一些给自己做一些加持的，给自己身份的叠加的，他们的喜好也在从那些看上家长们看着。破烂的小玩意儿变成了一些能有收藏价值的东西。
1: 你知道我前两天时间看有别人用玉石做出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0: 什么？
1: 就是精灵宝可梦的那个精灵球。

0: 这也是个好主意，是能打开的那种吗？
1: 对对对，打不开，但是的确是那个
0: 造型，就是
1: 那个
0: 绝对是你
1: 了，坠子、啊、
0: 哎，你看这个新的联名又出来了。那你要这样讲，我能做的可多了，魔法少女樱的那个魔杖，
1: 但是它这个是预制的，它那个
0: 预制的呀，
1: 钥匙，
0: 就那个
1: 钥匙可以，
0: 是啊，
1: 可以，
0: 那不就是他的魔杖吗？
1: 就
0: 然后
1: 做他那个小没变大的时候的那个小的那个可以。
0: 对啊，中间是个小星星，有小翅膀。
1: 但那个脆是不是有点太脆了？
0: 你要相信可以的。然后还有啊，水冰月里面的那个他的那个月棱镜，
1: 那不如拿他那个
0: 头饰
1: 做出他那个变身的那个，
0: 就是那个呀，
1: 那个笔啊，就那个东西啊，
0: 对吧？然后
1: 做一个哆啦 A 梦，
0: 哆啦 A 梦的竹蜻蜓。
1: 啊，玉石的竹蜻蜓啊！
0: 难不成做个记忆面包吗？任意门。
1: 静思院说，其实做周边挺好的，我有一个定做的魔兽周边的手串，
0: 是吧？
1: 对吧？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玉石跟那个珍珠可以结合在一起做个什么东西，就珍珠厂跟那个北拱地，就是反正你们两个也比较近。
0: 北拱地真的可以的，
1: 就是北拱地跟珍珠厂的联名。
0: 嗯嗯。
1: 对，你们也有设计师，对，你们就联名一下，就是看可能做出一个，
0: 是吧？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看的东西，啊，反正我们的点子已经有了，你们
0: 参考吧。
1: 对，你们参考吧。嗯、对，反正今天早上真是的，一人计短，三人计长的。
0: 嗯，哎，真的也非常感谢咱们的听友朋友们，献计献策哦。
1: 对。
0: 嗯。真是
1: 玉石小龙虾，我觉得可以。那玉石都能雕成白菜，这玉石怎么不能做雕成小龙虾呢？
0: 可以啊。
1: 但是你不能，但是我觉得哈，玉石雕出的小龙虾就不能只是一个单纯的小龙虾，它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景别呀，然后
0: 还有故事在里面。
1: 那比如说犀牛望月呀，
0: 嗯，
1: 咱们做一个龙虾望月呀。
0: 非得望月吗？
1: 龙虾刺身呢？不对。就是那个意思，
0: 嗯，它有小有一些故事性，
1: 对，
0: 有一些故事感，
1: 对、
0: 哦，
1: 要有一些美感。我觉得不能太写实，可能要有点写意的成分在里边。哎、嗯，对，可以那个就是，哎，
0: 雕个虾钳子是吧？
1: 那个蟹钳不也是一种很大的那种把件吗？
0: 嗯，
1: 就是有真的我见过你拿其他的材质做出的那个蟹钳，我们做成那个虾钳，就那个钳同钱的音嘛。
0: 嗯，
1: 对。你做成那个小龙虾钳、
0: 嗯、
1: 然后就是
0: 然后在那个钳子上面
1: 中间镶一颗珍珠
0: 哦
1: 钳子尖那个钳成一个那个珍珠、
0: 嗯、
1: 然后就挂在身上啊什么的，就是你觉得是不是就是感觉寓意也挺好的，把玩起来也
0: 反正是个招财的物件，
1: 也是个招财的物件。
0: 嗯，
1: 哎，叫做钱抱珍珠，
0: 那就爆珠呗，
1: 你必须带这个字儿啊，你钱爆珍珠啊。哇，
0: 对，钳子要可爱点，
1: 对，
0: 就有一种戴上去今年就爆金币的感觉。
1: 对啊，我就觉得
0: 托尼假的小熊说搞一个嵌雕塑掉入钱眼
1: 用珍珠做一个那个，用珍珠做一个那个铜钱形状的一个东西，
0: 镂空的是吧？
1: 然后一个
0: 钳子在里边，
1: 一个钳子在里边，掉入钱眼，
0: 绝！
1: 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0: 就这个寓意没问题，
1: 我觉得这寓意相当好啊，
0: 寓意相当好。
1: 对啊，对啊，
0: 带着去虞美人说，信女愿一生吃素。
1: 别吃素了。
0: 谁信啊，这是
1: 对
0: 咱蹦不那么多好吃好喝的呢，
1: 就是在蹦不你要吃素，
0: 那你是对蹦不的不尊重，
1: 在蹦不吃素搞蹦不的难看的，我跟你讲真是的，你就跟俺们到饭店点菜都不能点素的一样。

0: 有朋友说啊，我们的珍珠真的挺好的，嗯，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珍珠啊，还是要走出蚌埠，走向全国，
1: 别把咱这个诸城的美名给传出去。
0: 对，然后我就觉得珍珠你不能把它就是完全就给它就是裹在什么物件外边啊，就是因为那我看那个珍珠厂里面有那个珍珠的做的牛啊马呀、啊、什么东西的啊，
1: 珍珠十二生肖。
0: 对，但我觉得它可能就是这种摆件距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但如果是饰品的话可能要好一点。
1: 哎，你就把那个珍珠雕刻成比如说生肖也可以啊，星座也可以啊，就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好入手、嗯、大家也很喜欢的。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再延伸一点，你再整一些这种造型感的有寓意的，像那种礼盒装的、嗯、即将到来的这种母亲节啊重要节日咱能拿得出手的。
0: 是啊，这不
1: 说，对不
0: 对？波哥今天啥主题？波哥问你呢。
1: 我今儿咱话说如何把咱蚌埠珍珠给打出名声。
0: 你好，山里话老师。首先哈，这个直播间里边呢没有波哥。
1: 其次，
0: 嗯，就没其次啊。
1: 你波哥现在就是他不主坐这个桌了。
0: 对
1: 对，他搁小孩那桌了。
0: 对，现在呢跟在你面前呢是你陈弟。
1: 还有你慈妹儿。
0: 对，
1: 三金甲的小熊说盱眙和潜江都有龙虾城。
0: 嗯，
1: 说咱蚌埠可以利用这个文化广场，哎，这个经贸大厦搞个室内的还不怕刮风下雨。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嗯、啊，我去过盱眙，我只去过一次，也没有特别长。啊，那盱眙要在过了龙虾季他们都在干嘛？
1: 卖珍珠吧。
0: 就龙虾季过了怎么办呢？
1: 对，
0: 卖香辣蟹呀。
1: 对，哎，那倒是也是，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们不觉得吗？就是这两种原材料哈，这两种食材
0: 都有、啊、
1: 是，相较于蟹来说，吃虾包起来还方便一点。
0: 对，
1: 包蟹真的是太费事儿了。
0: 然后午夜图书男说啊，搞个特色菜，珍珠粉烧麻虾。我的妈呀，这次没有点搞。但是我觉得哈。
1: 嗯，
0: 你与其说搞珍珠粉烧麻虾，咱不如把咱那个就是那个质量次一点的珍珠，咱给它研磨成粉，就作为二创，就是那个
1: 它有呀，珍珠厂里面有，
0: 就是做成那个珍珠粉面膜啊，哦、然后那个什么珍珠粉呐、啊，
1: 有
0: 神仙玉女粉呐、啊，
1: 它现在不仅有那个圆的这个圆就打磨好的这样的珍珠粉，
0: 嗯，
1: 然后也有可以涂在皮肤上的，
0: 对
1: 对，然后给它做成这种护肤类的，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你也得宣传呐、啊。
1: 嗯，对，是要宣传。就我们不仅有珍珠，我们还有珍珠粉、珍珠膏、
0: 珍
1: 珠
0: 的深度加工的东西、啊。
1: 哎，对，就还有珍珠粉含量多少的身体乳啊，
0: 哎、
1: 因为这东西你看女孩子嘛，对于这种美白是有需要的。你看，但凡大多类的，就是古法的这种一些美白产品，珍珠首当其冲啊。
0: 是呀，
1: 那些后宫的嫔妃娘娘们，
0: 那喝珍珠粉压压惊啊。
1: 对，那是珍珠玉女膏、
0: 神仙玉女粉，
1: 那不都是这些东西吗？
0: 哎，我感觉你要是涂这个东西，就是
1: 而且珍珠，你看产出来的珍珠，你可以做这些东西，贝壳也有用呀。
0: 贝壳能干啥？
1: 贝壳它你有做螺钿呀。
0: 螺钿，我的意思螺钿。这个赛道我不是很懂，就是螺钿是
1: 怎么、哎、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可是外外油，
1: 不是外外油，外油是外油，你怎么能不知道螺钿呢？
0: 螺钿是什么东西啊？
1: 你看
0: 这是干啥的呀？
1: 这是珍珠的贝壳，然后给它那个打磨进行手工艺，它可以制作成工艺品。
0: 不是，螺钿是有其次是干嘛的？
1: 就是贝壳呀。
0: 然后呢？
1: 给它做成艺术品呀。你看，给它打磨成非常非常薄的薄片，然后它可以做在漆器上面的一种装饰，非常非常考验手工艺的。
0: 哦、
1: 你看，这是古代知识，这得是那种贵族才能用上的东西啊。
0: 不好意思，我孤陋寡闻，我不太知道这个东西。
1: 它都就是它的原材料就是遗弃下来这些母贝，珍珠的母贝贝壳。
0: 也许俺们的母贝已经卖给做螺钿的地方了来。
1: 有可能，我想，嗯，真是。
0: 要不然浪费掉了。
1: 但这玩意打造出来就价值不菲。
0: 嗯。
1: 嗯，你看就这样子的。
0: 嗯。
1: 嗯。中式传统美学。
0: 人家说啊，那个国外的奢侈品，那个是奢侈品，其实真正的奢侈品是咱们国家的一些 传统的手艺，那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1: 嗯，
0: 对。托尼贾的小熊说，高速入口可以搞点广告牌，南北分界线龙虾美食城。
1: 嗯，
0: 哎，你这个口号宣传也挺好的哈。
1: 嗯，
0: 对啊，制造之城，创新之都，蚌埠欢迎你啊，制造高地，创新之城。
1: 嗯，藤壶机场的时候，藤壶机场它整个航站楼内部的造型，它当中就有珍珠贝壳的元素。
0: 嗯，
1: 藤壶机场的时候，藤壶机场它整个航站楼内部的造型，它当中就有珍珠贝壳的元素。
0: 嗯，
1: 它的那个顶那一层一层的设计，就是像贝壳的那种纹理
0: 啊。
1: 所以它整个这种光线透射进来的时候，
0: 光影效果很好。
1: 哎，对对，它给你的整体呈现的效果就是那种温润的那种光泽感。
0: 哦，
1: 嗯。
0: 好，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给出的这个建议，不管是城市建设的，
1: 嗯，
0: 然后还有这种文娱表演的，
1: 非常好，
0: 产业升级的，然后产业链延伸的，
1: 大家都是尽力了。
0: 对，
1: 大家都尽力了，给出了一些自己能够想到的有一定操作空间的一些意见。
0: 对，
1: 都非常好。所以这期节目就比较适合逐帧来逐片段来学习，
0: 就文旅头的朋友们，你们就听听吧。
1: 对，作为一个单位的朋友，俺们可以把这期节目那个录音发给你。
0: 真的，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哈，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让我们的城市在全国更有知名度，嗯，
1: 能够通过某一个渠道某一个端口把咱们蚌埠这一座城市的名片给擦亮。
0: 但是呢，我们也要给我们的城市时间，
1: 嗯，
0: 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1: 嗯，
0: 它也不是立竿见影的，它需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积累，然后才能把我们的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的美好。
1: 嗯，
0: 当然了，结合到具体的事情，那我们的确是坐在直播间，坐在家里边，把这个美好的想法给反映
1: 过来，只是我们的一个念头。
0: 但是具体的情况呢，可能还要有一个具体的调研，结合实际情况。
1: 哎，是。
0: 然后因为有些产业呢，我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1: 不知道我们的想法究竟能不能够落地，能不能够成型，能不能够实现。
0: 如果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能有个一条两条的
1: 被采纳，
0: 我觉得我们
1: 在未来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在城市建设的这个进程当中，加速器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大家，你们都真的是为蚌埠、为家乡的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0: 你们都是最棒的，
1: 你们都是最棒的。
0: 对，所以呢，爱自己的家乡，讲好自己家乡故事，我认为是我们其实每个人可以想一想的。与其说一些天南海北的、跟我们更远的事情，不如立足在当下，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想一下我们的家乡。
1: 作为蚌埠人啊，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着他。
0: 嗯，
1: 希望他好。也许现在他还没有达到你心目当中的100%的那个样子，
0: 嗯，
1: 但是我们要给他成长的空间，要给他一定的时间，让他有更卓越的展现。
0: 豆芽说，我们这么积极，文旅局知道吗？市委宣传部知道吗？
1: 哦，反正俺们节目领导是挺难。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一个人的声音是小的，
0: 对，
1: 但是万人的声响是巨大的，
0: 嗯，
1: 是可以有振聋发聩的这种力量的。
0: 是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每个人都积极的建言献策，我就觉得城市一定会好起来的。
1: 那叫什么来着，今天我们把那话反着说，散是满天星，咱聚就是一团火呀，朋友们。好，节目的尾声哈，咱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龙虾啤酒嗨玩节是咱们蚌埠传媒集团主办的，这次活动将在5月15号到24号和大家见面，整整10天的时间，我们在淮河文化广场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蚌埠的夏日快乐。作为小龙虾第一城，在集结了优质商户的同时，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惊喜。10天的时间，让我们实现龙虾自由的同时，也能够一起畅爽夏日，来蚌埠吃龙虾。2026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和大家不见不散。同时呢，刚才还有问我们那个黑绷带面霜的事儿，想要送给妈妈，想要送给爱人，送给长辈的，打开你的绿泡泡这个 A 婆婆。打开之后搜索蚌埠广播这几个字，你就会看到公众号，发送数字3，你今天将会看到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正装一款，再送5个黑绷带或者是白绷带的小样，一共到手75毫升的量，到手只要839，还给大家配了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你想要自用、送人、送长辈、送妈妈、 都非常妥帖。懂行的都知道黑绷带是抗皱面霜的天花板，它因为其中的这种高浓度玻色因的含量，让它常年霸榜，成为它的这个修护秘籍。直达基底的深层修护可以帮你把细纹松弛感通通撑起来，让你的脸蛋重新变得饱满紧致，越用越年轻的视觉效果。我们的50毫升的黑绷带专柜在差不多要3-4K，3-4000，今天给大家做到立省千元，到手839。一定要记得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添加客服微信，才能拿到30元的优惠，到手才是839。
0: 嗯，
1: 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是给大家预谋险。记得商城目前的520的限时活动也已经开启了，多品牌低至2折，心动不如行动，去看一下吧。
0: 是啊，最后我们来看看，有朋友说龙虾啤酒嗨完节，你俩可去的，你俩要去我就去。
1: 俺们现在还没知道，没接到承载的通知来。
0: 对，俺们这去不去的，反正我自己又肯定要往那去看看喽，对吧？
1: 就怎么不得往那稍稍。
0: 对，然后托尼家小熊说，今年五一蚌埠特别火，我觉得未来美食可以超越美景，我们可能一生只去一次黄山，但是不会一次只喝一次淮南牛肉汤。啊，
1: 你说的对，
0: 对，
1: 有道理。
0: 对，蚌埠跟淮南也可以好好联动一下啊。
1: 嗯，
0: 吃完蚌埠吃淮南。
1: 嗯，
0: 对，
1: 我们给大家整一份这种老吃家的延吃路线的榜单。
0: 好，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明早见，
0: 拜拜
1: 拜拜。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

0: 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

0: 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是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充满了人生智慧的歌《山丘》。上午的10:02，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通过音乐向你问好。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听李宗盛唱歌，是因为能在他的歌里面听到一些人生的感悟，就像他自己唱的一样，说不定我一生涓涓意念侥幸会成河。其实和你在华语好歌里听见人生的味道，这是柯以敏《河流》。

这是来自柯一鸣的一首《河流》哦。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大概我们会对自己的内心会有一些些的反思，有一些反省。那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一首充满了人生哲学的歌，这是由林志炫所带来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张爱玲说，能开口说出口的委屈便不是委屈，能离开的人便不算是爱人，所以如影子一般的情人一定是让人有所委屈的爱情，不必挽留，也不必去浪费时间，我们都应该把自己最好的时光留给最珍惜你的那个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忆莲翻唱许美静的一支作品，名字叫做《影子情人》。和许美静略带沙哑和憔悴的情绪不同，我觉得林忆莲的歌声里面呢，多了一种女性的这种怨，这种怨呢，也让这首歌曲楚楚动人。那这首歌是来自于新加坡音乐人黎沸辉的创作。黎沸辉不仅仅给张学友、林忆莲、刘德华、张信哲等很多的大牌歌手写过歌曲，更出版过自己的唱片。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黎沸辉当年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说走就走》。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啊，是雅诗兰黛的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正装，哎，再赠送给你6个15毫升的小样，你看到手是190毫升对吧？但是只要499元，对比专柜便宜1000元，而且呢还赠送给你礼盒礼袋，是不是很心动？那你现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特润修护眼霜，15毫升装的2件装啊，今天特惠是299，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你看母亲节快到了嘛，所以选这两款大牌好物，不管是囤货还是送给妈妈，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呢，可以说是雅诗兰黛的王牌。

通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再赠送给你6个15毫升的小样，到手是190毫升，499元。如果你两款一起拿，还不到800元，真的是可以闭眼冲的，是不是？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情的沙漠，来自于黄小琥的重新演绎啊，有一种桑巴舞的节奏在里面。其实把各种舞曲的节奏加入到流行歌曲当中呢，很多的作品啊都是这种啊体现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香港的草蜢乐队带来一首《忘情桑巴舞》，你正在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忘情桑巴舞，来自于草蜢乐队的一首歌啊，在那些年这首歌点燃了太多太多人的热情，如今在听呢也依然能够唤醒心底跃动的渴望。所以说有一些歌曲啊，它就是时光机，更是永远都不褪色的青春记忆节拍。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于草蜢乐队的一首半点心，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BAD 组合翻唱的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出的校园民谣作品《那天》。90年代中期的魔岩唱片推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创作歌手，而最为让人所痴迷的就是窦唯、张楚、何勇的魔岩三杰，你还记得吗？即便是时光流转，再听到他们的歌声，依然会有依稀当初少年笑，眉目不减当年傲的感慨。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尤克里林所演唱的一首《多情种》。曾经在蔡康永的微博上看到过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他说要分手就分手吧，不要说什么你配不上我这种话，我们又不是手机和充电器。所以啊，这个爱情来来去去，我们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要祝福曾经爱过的人也会有更好的人生。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的歌我们听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用心良苦，来自于张宇的演唱。那快到母亲节了，你还在用心良苦的为妈妈挑选礼物吗？今天就给大家啊推荐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牌好物分享啊，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是100毫升装的，再赠送给你六个15毫升的小样，到手呢是整整190毫升，但是啊只要499元，是不是特别心动？还有雅诗兰黛抗蓝光特润修护眼霜15毫升装的，今天是两件特惠299。心动不如行动，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这个雅诗兰黛啊，七代小棕瓶精华呢，可以说是雅诗兰黛的王牌产品了。它主打修护抗氧化，对付熬夜的暗沉细纹也是特别厉害的，可以让妈妈们皮肤又紧致又透亮。那再搭配上雅诗兰黛抗蓝光特润修护眼霜，改善眼部的细纹黑眼圈啊，眼睛有神不显老，年轻感翻倍。15毫升装，今天两件特惠299。如果和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精华一起拿下的话呢，两款一起不到800元，真的是可以闭眼冲的好吗？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所演唱的一首《水星记》啊，这首歌也是2016年收录在郭顶那张概念完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面。他用了一个非常天文学的视角来写感情，水星，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却只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永远保持着一种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距离。歌词里写，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写环游是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拥有，而是一种克制的深情，一种我就在不远处安静地陪着你的温柔和遗憾。而这首歌呢，也是献给所有心里住着一个无法靠近的太阳，却依然选择温柔环绕的你。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陪你一起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同样是关于不求回报的守候，还有偏执的深情，我觉得也是情感浓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我们听林宥嘉《浪费》。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的气温开始下滑，并有弱降水的出现。目前来看，此次降温也只是近期天气舞台的小插曲，随着冷空气离去，气温又将快速反弹，暖意再度升级。32度加的晴热天气下周上线，气温先降后升，起伏比较大，春天的温暖与夏天的炎热将在近期交替上演。大家衣柜里的春装晚点再收，夏装要提前备好了。预计未来一周，我是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其中今天有弱降水。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24度，偏北风3到4级。今晚到明天阴，13到25度，明晚到后天阴转晴，13到27度。

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千里之外，来自于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合作。其实早在周杰伦创作《发如雪》的时候呢，就有意与费玉清合作一首歌了，后来最终通过经纪人牵线促成了这支《千里之外》。这首歌我觉得它既是华语乐坛跨世代合作的一个里程碑，那也因为真情实感的这样的一个底色而更具感染力。岁月如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叶倩文的《情人知己》，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普通话的版本，就是周华健的那首《让我欢喜让我忧》。在叶倩文的音乐生涯还有人生当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情人知己，就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先生林子祥。在纷纷扰扰的娱乐圈一同走过30年的时间，也真的是值得佩服和羡慕的事。那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就来听听林子祥的这首《决定》。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 FM 一零六点六 ，AM 七四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皮村是北京郊区的一个村落，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聚居于此。在皮村，每周六晚上七点钟，会有一群人聚在一起谈论文学、艺术和生活。参与者有高校学者、作家，而更多的是普通劳动者。皮村文学小组自成立以来，已经孕育出了范雨素、郭福来、李若、小海、李文丽、万华山、施红丽、马大勇、徐怀远、徐克铎等一批新大众文艺写作者。他们的作品如《我是范雨素》《劳动者的星辰》《久别重逢》等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媒体人袁凌的一本非虚构作品《我的皮村兄妹》。这部作品就是对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人生故事的全景式的记录，也是对当代劳动者文学、新工人文学的一次全面展现。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文学的光辉照耀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走出了各自独特的人生道路。皮村位于北京的东五环之外，靠近首都国际机场。2017年4月，袁凌第一次从他当时居住的昌平去往皮村，路程远且曲折，先坐5号线地铁，再换乘6号线到草房站，然后搭乘306路公交车。这一天，袁凌第一次站在皮村的主街道上，这里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是17000余名打工者的栖身之地，住宅区外环绕的是面积10倍以上的工厂区。2005年，公益机构工友之家搬到这里，随后陆续搭建了一系列文化活动空间，包括2008年开馆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2014年，工友之家开办了文学兴趣小组，每周日晚上的7点半，这里聚集起一群对文学写作和阅读有兴趣的工友，以及来自高校、科研机构的授课老师。2017年，我是范雨素的文章走红，文学小组也进入大众视野，皮村逐渐成为全国工友心中的梦想地标。第一次参加皮村的文学课后，袁凌拜访了大嗓门的史余晴，又认识了同样做育儿嫂的林巧珍，他隔段时间就去诗人小海的二手服装店里逛一逛，也和编辑万华山成了朋友。他成了文学小组的一位讲课老师，手把手帮大家改稿子。在文学之家召集人傅秋云的邀请下，袁凌开始参加每年度新工人文学奖的评选，负责其中的非虚构类作品。他和更多文学小组的成员熟悉起来，了解他们在底层辗转挣扎的过去，卑微辛苦的日常，和在缝隙中曲折生长的梦想。日积月累，他和他们似乎成了无从分别的一类人，于是就有了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我的皮村兄妹》。
1: 2014年9月，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外的金盏乡皮村，由傅秋云、刘晨、张慧瑜、施立斌、孟登莹、袁凌等学者和作家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发起成立了皮村文学小组。这里汇聚了一群热爱文学创作的劳动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中扮演着月嫂、保洁员、店员、保安、泥瓦匠、布展工人等角色，而到了周末，他们则变身为文学爱好者，聚集在工友之家的办公室内，共同探讨和交流文学创作。文学小组自成立以来，已经孕育出范雨素、郭福来、李若、小海、李文丽、万华山、施红丽、马大勇、徐怀远、徐克铎等一批新工人作家。他们的作品如《我是范雨素》《劳动者的星辰》《久别重逢》等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作家袁凌作为当代非虚构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皮村文学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作品包括《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汗水的绅士》等，广受读者好评。2022年，袁凌以工友们的生活为蓝本，开始创作新书《我的皮村兄妹》。这部作品是对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们人生故事的全景式记录，也是对当代劳动者文学、新工人文学的一次全新展现。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文学的光辉照耀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走出了各自独特的人生道路。

0: 7年深入交往记录，13位月嫂工友被文学照亮的人生故事，他们是时代的光，是世上的盐。这是印在我的皮村兄妹封面上的一段话，作家袁凌跟我们分享了他创作这本书的最初想法。
1: 我是2017年初去皮村的，那之前已经知道那里有一个工友之家，有打工博物馆，有工人剧院什么的，但是并不知道那里有个文学小组。2017年这个上半年去过两次之后呢，就参加了文学小组的学习。当时第一次参加学习也是这个翻译后的作品的讨论会，在上面就见到了一些月嫂啊，一些工友啊，我当时主动去加了这些月嫂的微信，后来也包括这些工友吧，后来就跟他们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经常过去。以后呢，这个因为发现我是一个作家嘛，这个就开始让我给他们上这个文学课，我这个日常也辅导这些工友们写作，给他们提一些修改意见，这样的话渐渐和大家越来越熟，后来也担任新工人文学奖的评委。这样年复一年，就是我在那边跟好多人成了朋友，就是小海呀、万华山呀、像石红丽呀、李文丽呀，这些人，我经常那时候到小海的二手商店去玩，包括范雨素啊，曾经的滑冰啊，就是在这个冰上朗诵诗歌啊，李文丽啊、小海，我们还一起游泳啊，包括王自治啊，也在温玉和他们一块去游泳。跟王海娟啊他们一块儿去这个回他老家呀，一块儿去这个仓库干活啊，我在皮村这个工友之家也做一些志愿者服务，比如说搬一些东西啊，扛石头啊，就是到仓库去这个整理这个二手衣服啊，帮他们扛一下大包啊，这些包括装车啊这些事情。这样其实大家就越来越熟悉了吧，我在那里能感到一种其实就一种亲近的兄妹般的感觉，因为劳动者比较简单，我本身也出身一个底层家庭，而且那个地方文学小组它有一个比较天真的，就是本真的可以去聊文学的这么一个氛围，不像在这个陈密的作家圈里面其实是不太好聊的，有这么一个相互取暖的地方。我自己那段时间在北京是一个人，经常感到很孤独，所以过去在皮村的街上走一走，这个感受一下它的烟火气呀，这种热闹的气氛呀，去参加一下文学小组的课程呀，跟大家这个聊一聊啊，这个平时有交往啊，这样的话我感到挺有安慰的。这样的一直到2022年的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文学小组可能它会面临很多变化，不一定会一直存在，尤其是这个打工博物馆后来这个拆迁呀，这个好的地方都关了，就是都拆掉了一大半，现在只剩下这个同学学校这么一块地方，同学学校其实学校也不能开了，所以不知道这个地方会持续到哪。

0: 天，这些工友们，这些热爱文学的人们，有一天也许会走散。所以在这种一种无忧虑之下，我觉得想要为他们写一本群像类的书，为他们保留一个共同的记忆，这样的话就开始想到写这么一本书了。
1: 袁凌，单向街年度青年作家，新京报年度致敬作家，腾讯年度非虚构作家，南方传媒研究两届年度致敬作家，三次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入选两届豆瓣年度好书、新浪十大好书及华文十大好书等重要榜单与奖项，有特稿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非虚构专著《寂静的孩子》《汗水的绅士》，小说集《世界》，《我的皮村兄妹》是他的全新非虚构作品。
2: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其中的一篇，这篇叫做《月嫂、癌症、老公》。桥上路灯光刚刚亮起来，河面反着晕黄的微光。史余晴站在桥上缓了缓，俯望脚下逝者如斯的流水，心里慢慢平静下来，想起了孔夫子的另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管那么多了，还是去听课吧，就当这是最后一次。那时我已经见过她的丈夫刘生，但完全没留下印象，原因是在不久前那次文学小组讨论会上，她全程站在会议室外等待老婆，并没有参与。相比之下，史余晴是全场声音最洪亮、气场最饱满的那个。虽然他个子不高，口音又带着浓重的四川腔，从后排站起来发言的那一刻，却天然像是整个座谈会的中心。他说自己是个文学爱好者，也看了不少书，只是当月嫂没有时间，因此不太会写。和史余晴约见面并不容易，干月嫂的活是上一个月户歇几天，等待下一单活，一旦有了活就全天在客户家里，连回信息多了都是忌讳，直到这次他才下户有空，让我来东坝找他。史余晴和刘生租住在一个两层楼的四合院里，除了房东还有十几家租户。史余晴在院门上迎接我们，看到我们就发出了他那标志性的爽朗大笑。以为他没有接到你，他反应啊就是慢吞吞的。没有足够的凳子，史余晴坐在床上。她是四川简阳市乡下的人，和老公刘生是高中同学。刘生中途辍学，原因是家里太穷，父亲常年患病，母亲神志有问题，又给刘生生了一个智障兄弟。刘生的哥哥则是娶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媳妇。刘生身体也不行，高中时就咳过血。成都是没办法的事情，刘生的家地处丘陵，一个人才分七分地，养不活人，也赚不到钱。史余晴先是在乡下带了两年课，工资实在太低，有半年家里都舍不得吃午饭，咬咬牙辞了，一个人去成都闯荡。先是在餐馆里刷盘子，以后把刘生也叫过去，两个人一起扎在火车站擦鞋。擦皮鞋算是时间自由的，只是每天低着头闻脚臭，老是要被城管驱逐。火车站什么人都有，除了抢票贩子的钱来得最快。史余晴也动了心，但没有站里的关系，尝试了一次就被抓起来，才死心了。后来他还干过两年保姆，以后听说外面时兴月嫂，史余晴就参加了培训，来了北京。史余晴也遭到过一次投诉，只好走人，半个月的活儿白干了。虽然如此，史余晴仍旧喜欢孩子，她手机里存着好几位宝宝的照片，遇到节假日会和宝妈发祝福互动。每次下湖之后的休息时间里，她都会把上一段月嫂经历的细节记下来，这时

他几十年来的习惯，积累下来有几大本日记，其中最近的一本在这里。我请他把日记拿给我看看，是一个很厚的大软皮本，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写着他做月嫂和参加培训求职的经历，也有关于家乡、人生和文学的感想，时常还提到一些我往常以为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会用到的词。我想借回去看，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里面有些私人的东西，不过后来又表示没关系，你拿去看吧。我们聊天的中间，刘生就一直默默坐在旁边，有时给我杯子里加点水。史于晴说他身体不好，肺部有慢性病，一劳累就呼吸不过来，要每天吸氧。我这才注意到大床靠里边有一台小的机器，和尘肺病人用的类似，大约是这间屋里唯一称得上是电器的东西。查出癌症的消息，我是从一个工友转发史于晴的微博看到的。他说做检查的时候，某家大医院的医生态度冷酷，三分钟内就宣布了我的死刑。面对眼前这段文字，我一时有些发懵。他胖乎乎的开朗形象无论如何和癌症联系不起来，想联系一下他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我搜到他的微博，过后两天看到了他检查发现癌症的经过。事情是他从上古期间开始的，宝宝的奶奶是个特别迷信的人，农历七月半的晚上，他告诫史于晴不要出去走，说会撞到鬼魂。他表妹前一段患乳腺癌去世，去世之前人的魂已经离开身体，在外边飘荡。他去水塘洗衣服的时候，看到表妹从水上飘过去，定睛一看是一只水鸭子，水鸭子受惊的咕咕叫，回家看表妹刚刚没了。当天晚上，史于晴就做了一个梦，自己在十字路口跟一个陌生的鬼魂打架，情急之下一番厮拽竟然赢了。醒来之后一身冷汗，心头突突乱跳，忽然觉得乳房哪里不舒服，摸着有东西，越摸越不对劲儿，一夜没有睡着。天亮了就去离得近的一家三甲医院做检查， B 超做下来，医生当场就说是癌症已经扩散到淋巴了，说治疗最少要花几十万，五年生存期20%，一点情面没留，说的时候脸上还似笑非笑，也许他见的生死太多了。于是我去四川探望他，通高铁之后两地相隔不是太遥远，从西安北站坐车可以直达简阳站。史于晴眼下在简阳医院住院，我跟他商量赶在本次化疗出院的前一天过去，可以跟他一起回乡下看看家里的情形，史于晴答应了。史于晴躺在最靠门的病床上，看见我就坐起来，露出笑容，大声打招呼：“袁老师好。”声音和从前在东坝的平房里没有区别，并不像是一个癌症病人，使我提起来的心顿时往下落了一截，至少是在当时。他说得了癌症后，最初吃不下睡不着，看了很多和癌症有关的书，胡思乱想很多，写在微博里，到了这里心态反而好了。这么多人大家都是一样的，谁都没当回事儿。对于史于晴的大嗓门，同事的病友似乎并不反感，或许他给这里带来了活气。中间床上只剩一把骨头的年轻人也侧过来听着，一个瘦巴巴的老头听到动静过来串门。史于晴高兴地说他的故事很奇特，你听他讲讲。这个老头姓魏，也是肺癌，住院期间突然昏迷，长时间未醒，医生让家人选择进 ICU 抢救还是放弃，家属

0: 选择了放弃，因为家里买了七套唐装老衣，就没有直接送殡仪馆，包了车回家里去，打算穿了老衣再去火化。谁知一路颠簸回家，又七手八脚洗身子穿老衣，魏老头喉咙里咕的一声，忽然就醒过来了。大约是先前一时痰迷心窍，被一阵折腾抖落下去了，又拉回了住院。老头讲着这段自己的故事，脸上有点笑嘻嘻的，就像在讲别人的轶事，看不出悲喜。我问你，不后怕吗？老头说，没啥好怕的。史于情高兴地大声接过去说，进了这里就没有人怕了，都是抗癌英雄。这时候的史于情和他在微博日记里表现的并不完全一样，即使和从前的他相比也显得更兴奋了。刘生仍然只是在一旁的躺椅上默默坐着，这个躺椅也是他过夜陪床的位置。从病床的窗户看上去，依稀可见史于情在日记里描述的连绵起伏的小山，沱江也在不远处的夜色中流过，让我依稀想起北京的温榆河。说到尹各庄的租屋，史于情说并没有退，房东是个善心人，听说他得了癌症，免了他们半年的房租，让他们先治好了病再说。
1: 我的皮村兄妹是对皮村文学小组诸位成员的人生故事展开全景式描述的非虚构作品，是对当下劳动者文学、新工人文学的一次整体性书写。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文学的照耀下，在各自的困境中走出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似世间的盐。作家袁凌是著名作家、调查记者，也是皮村文学之家的志愿者之一。他用七年时间多次进入皮村生活，与工友们同呼吸共命运，细致地记录了十多位工友从普通劳动者到文学创作者的人生转变，最终完成了《我的皮村兄妹》这部非虚构新作。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中信出版社出版作家袁凌的非虚构作品《我的皮村兄妹》。这本书用客观而冷静的笔触书写参与和构成皮村的人，月嫂、家政工、临时工、售货员、寻梦的艺术家、已然成功的管理阶层，甚至是来皮村拍摄和写作意图向外界展现皮村的人等，在这些人物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他们是如何安身立命，又是如何在沉重的生活里觅到文学的光亮的。稍后继续。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作家袁凌的非虚构作品《我的皮村兄妹》。这本书记述了这样一群劳动者，他们白天是月嫂、保洁员、店员、保安、泥瓦匠、布展工人，晚上则是散文家、诗人、小说家、画家和舞者。作家袁凌在皮村文学小组做了7年的文学导师，2023年他搬到了皮村生活，决定为这些追梦者写一本书。在这本名为《我的皮村兄妹》的作品中，袁凌用凝练克制的文字刻画了劳动者的生活与追求，也让读者思考了追寻理想是否奢侈。
1: 2014年9月，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外的金盏乡皮村，由傅秋云、刘晨、张慧瑜、施立斌、孟登莹、袁凌等学者和作家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发起成

立了皮村文学小组，这里汇聚了一群热爱文学创作的劳动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月嫂、保洁员、店员、保安、泥瓦匠、布展工人等角色，而到了周末，他们则变身为文学爱好者，聚集在工友之家的办公室内，共同探讨和交流文学创作。文学小组自成立以来，已经孕育出范雨素、郭福来、李若、小海、李文丽、万华山、施红丽、马大勇、徐怀远、徐克铎等一批新工人作家。他们的作品如《我是范雨素》《劳动者的星辰》《久别重逢》等，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作家袁凌作为当代非虚构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皮村文学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作品包括《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汗水的绅士》等，广受读者好评。2022年，袁凌以工友们的生活为蓝本，开始创作新书《我的皮村兄妹》。这部作品是对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们人生故事的全景式记录，也是对当代劳动者文学、新工人文学的一次全新展现。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文学的光辉照耀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走出了各自独特的人生。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作家袁凌，请他讲一讲《我的皮村兄妹》中他写到的人和故事。
1: 这本书的主旨是记录了这些皮村的这些工友啊、月嫂啊，他们的人生故事和文学梦想。其中呢，有这种月嫂啊、育儿嫂啊、保安呀，有练二手商店的店员呀，有北京最早的快递员呀，有这种电焊工啊、开展工啊，这样各种各样的人物。其中那个就有几个人的故事，我是比较重点写的，比如说有一个这个育儿嫂林巧珍的故事。题目叫地下室的舞者，因为他这个喜欢跳舞，就是他们跳舞的地方很条件很差，就在一个地下室，那是一个公益组织提供的啊。其实疫情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就躲在那里。他其实已经50多岁了，在老家的甘肃，这个生活一直很受压抑，在北京工作也很辛苦，经常遭到了雇主的歧视。书里面写到有一次他到一个人家上户，被那家人的姥姥就是一直催着催着催着干活，又嫌他干得不好。从去的第一秒钟嘛，就是各种洗衣服呀、拖地呀、摆玩具呀、做饭呀，各种各样的，还要手洗啊，那些衣服啊，每家里人每出几次回来就让他要再洗到啊、擦灰啊，这些一直干到头天晚上12点多才休息，第二天4点多又起来作为一家人的早餐，是每一个人都要吃不同的菜。结果当他把这个早餐做好之后，他想拿一个这个包子吃，就是刚做好的包子，结果被那个姥姥打掉了，说你只能吃昨天剩的那个那窝窝头。因为他当时这个又累又气，一下子就昏倒在地了，一会儿才醒过来，醒过来主人还怕他是讹诈他们，所以就是这种干活能干到休克，他是很辛苦的。他以前这个2次生孩子也是经历这个难产，也是九死一生。家里以前种烟叶，到北京50多岁的时候才发现了他身上的天赋，就是他写文章写得很好，唱歌跳舞都很出色，尤其是后来学会的画画，画画很有灵气，所以他在文学小组找到了一个新的自己。包括现在他还到外地去参加一些活动啊，什么澳门文学展呀，你看他跟伊能静一起参加这个中国人的一天呀，这些活动，就是他的作品也在一些文学杂志上发表，就是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一片天。但是就这样的话，他的生命面临一个困境，就是他有可能要必须回去照顾他的孙子啊，这样的话他可能就要离开北京，他跟这边就切断联系了，这样的故事。比如说再有一个故事，像这个温玉和尚他西西弗，我写的是这个二手商店的店员小海，他这个在流水线干了这个10几年，越干越绝望，也在这种商品的这个包装纸上写诗啊，这个写诗以后就扔掉啊，这个买彩票啊都亏进去啊。但是他一直坚持他的一个诗人梦想，到现在仍然住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的一个21户商店里，冬天也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很破的电扇。很长的时间他上的都是一个大旱厕，根本人进去蹬不下去，他就是靠自己的身体来取暖，不停地调动自己。

0: 就是皮森对他来说可能是最后的一个寄托梦想的地方，但这个梦想能给他带来什么，带来现实中的美好吗？这个还是不知道的。那么书里面写了这个大量这样的故事，十几个人的故事吧。
1: 袁林，单向街年度青年作家，新京报年度致敬作家，腾讯年度非虚构作家，南方传媒研究两届年度致敬作家，三次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入选两届豆瓣年度好书、新浪十大好书及华文十大好书等重要榜单与奖项，有特稿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非虚构专著《寂静的孩子》《汗水的绅士》，小说集《世界》，《我的皮村兄妹》是他的全新非虚构作品。

0: 在非虚构作品《我的皮村兄妹》中，袁凌记述了太多感人的故事，这些包含着心酸与眼泪的故事，如果不是袁凌记录下来，也许我们就无从知晓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袁凌的分享。
1: 这些皮村工友们的生活其实非常的辛苦的，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除了我刚才说的那种大旱厕以外啊，这个还有这个比如说晒水，有时候他们很多人这个由于这个经济条件所限，租的地方也没有这个无卫浴，没有卫生间，都是上公厕嘛，所以这个洗澡就成了一个问题。皮村的澡堂子呢18块钱，那么很多工友觉得这还是贵的，所以他们这到5一到11期间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他们就用一种这种塑料的大桶装上水，这个放在外面晒，晒到这个傍晚就比较有热度了，他们就用这个热水这个混上一些凉水这样来冲澡。因为如果你纯粹就是不晒水用凉水冲澡的话，那个皮村的这个水它还不是自来水，就是它是这个井水，就是一直到去年快到年底了才通的自来水，所以这个非常的凉的，所以他们就晒水来洗澡。你看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生活的艰辛。还有皮村住的房子很多公寓都是暗无天日的，你根本见不到太阳，白天永远都要开灯，但是电费又很贵，就舍不得灯，所以很多工友这个待在房子里头是漆黑一潭的，上厕所也就只能到公共厕所去，所以这个好多人冬天的夜里他很冷啊，他走远很远去上厕所不方便，所以他们就在屋里准备一个尿盆啊，就是这个你可以看到是他们生活的艰辛了。这也许也由于这个生活过于艰辛呢，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文学的向往，有这么一个文学小组，让他们能够有一些温暖的一些热量，有一些光，可以让他们有所寻求，不至于完全被辛苦的现实所淹没。所以我想文学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种就是出口，一个这个让自己的生活不至于完全等同于辛苦麻木哈，就是说是一种光和一种火的一种作用。我跟他们呢就在文学方面的交往呢，就是一个是这个有时候给他们上文学课，有时候我也参加文学课，跟他们彼此交流讨论，更多的时候呢也帮他们修改一些东西，他们写的这些小说啊散文啊主要是非虚构吧为主，发给我，我也帮他们修改，而且这个后来也帮他们联系一些杂志出版社，寻求帮他们能够发表出版一些作品，能够这个有一些帮助。有时候工友现实困难呢，比如说我在那里2023年在那里租过半年房子，就在那里住过半年，有时候我不在这住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工友他这个被房东赶出来了，我就让他这个住在我那里，比如说这个有些这个月嫂啊，他这个没有活，我还正好我有一个学生要找月嫂，我还帮他介绍了这个活，像林巧珍现在就一直在我给他介绍的这个我的学生家里干这个月嫂，再比如说这个疫情当中啊，就是送一些药啊什么的，因为他们很缺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大家都是一方面是文学上的交往，另一方面也现实中有一种互相帮助，这样的话就是形成这么一种关系。我想这个在这个文学当中大家都是有一种没有距离感的，同时也不像那主流文学圈那样的有一种这个暗中较劲啊什么的，有很多规则呀，在这里还是一种比较本真的纯真年代的一种状态，这也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就是

0: 跟他们之间的交往呢，就是以文学之名开始，也以文学之名在这个这个进行，中间并没有掺杂太多别的因素。我的想法是，任何这个不管他是一个身份是什么，就算他是一个卑微的基层劳动者，那么他只要有天赋，他也有权利去寻求，他有权利去追寻自己的天赋，在文学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还有一个故事是一个月嫂这个史玉琴的故事，她是四川人，这个带着丈夫来到北京，丈夫有肺阻塞不能工作，都全靠她养，还要抚养女儿长大，一家人都靠她。但是她后来得了癌症，就是得了癌症以后，这个先是挺惨的，做手术以后都切除了，这个双乳都切除了，就算这样他仍然是坚持这个一边去听文学课，一边写东西，一边这个上父这个干那么重的那个月嫂的活。月嫂的活是非常辛苦的，他是伺候那个坐月子的宝妈的。书里面写到有一天，这个他晚上走漏啊，经过这个温榆河大桥，他去这个文学桥走清客，走到桥上的时候，忽然这个感到自己脖子上鼓出来一个包，他以为这个癌症有复发扩散了，当时就感到很绝望。但是他又一想，这个我还是去听文学课，孔夫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以，先去听了课再说。那他后来去听了课回来再去检查呢，其实也还好，这个还没有复发。所以眼下他一边这个在写小说，写了20多万字的小说，另一边这个还在这个丧父啊，去就做这个月嫂这么辛苦的工作，住在很狭窄的房子里，这样追求他的一个文学梦想，同时也承担他的一个生活重担。我觉得他的故事是很感人的，他身上有一种坚韧的承担一切的力量。书里面有这个不少这样的人吧，就是他们都是一边劳动，一边这个追寻文学，一边生存，一边来这个有一个原向的追求。所以这些人我觉得是可敬的，没有因为文学放弃了生活，也没有因为这个卑微的辛苦的生活而这个放弃了他的精神追求。所以这也是我想把他们这一群人写下来的原因。
1: 我的皮村兄妹是对皮村文学小组诸位成员的人生故事展开全景式描述的非虚构作品，是对当下劳动者文学、新工人文学的一次整体性书写。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文学的照耀下，在各自的困境中走出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似世间的盐。作家袁凌是著名作家、调查记者，也是皮村文学之家的志愿者之一。他用7年时间多次进入皮村生活，与工友们同呼吸共命运，细致地记录了10多位工友从普通劳动者到文学创作者的人生转变，最终完成了《我的皮村兄妹》这部非虚构新作。

在这本《我的皮村兄妹》的封底，袁凌写了一个皮村小传，记述了关于皮村的一些重要时刻，我们读给大家听。2002年5月1日，工友之家成立。2005年7月，工友之家入驻皮村。2006年，第一家同心百汇公益商店开张。2008年5月1日，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成立。2009年，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工人大学创立。2014年9月，皮村文学小组成立。工友之家成立后，位于温榆河西岸的皮村成了众多北漂打工者的圣地。文学小组成立后，北漂打工文学爱好者们利用珍贵的休息时间聚在一起上课、学习、交流以及写作，他们写下自己的故事，彼此切磋。文学小组里自由而友好的氛围让他们暂时忘记了生活的沉重，对于他们来说，这里像是家。皮村是工友们漂泊人生中的一处灯塔，也是可以暂时栖息的一处岛屿。2025年，原同心学校校园的租约到期，文学小组和工友之家的前

知如何，但在打工兄弟姐妹的漂流潮汐中，他已经投射下常年的温暖。而这群来自我离别多年的乡土，栖居在城市边缘仰望星空的异性兄妹们，也在我的生命里刻下长久的印记。好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作家袁凌的非虚构作品《我的皮村兄妹》。云上写诗，泥里生活，作家袁凌如此形容皮村文学小组。在小组成员中，有人挤出劳动间隙的时间写诗画画，有人身患癌症却坚持阅读。350块的出租屋里装满了几大箱书，小说草稿写了几十万字。和皮村文学小组成员的交往，让袁凌意识到，社会发展的再高端，底层依然是靠人的劳力。但他相信，不论社会地位如何，人人都应该有机会、有权利发展自己。他说，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未必就比上大学的人少一些想法和感触。袁凌认为，文学很难在现实层面给劳动者带去很大的改变。对多数工友们来说，生活还是生活，还是要艰辛的劳动。范玉苏成名后，也还要做钟点工来维持日常生活。如果把文学梦做得太认真的话，可能还对他们的生活会有影响。袁凌记得，皮村以前来过一个研究庄子的人，后来把老婆孩子都研究走了。还有一个文学青年写了1000多万字，老是发不出来。他说，另一方面，文学确实给他们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在他们过于卑微的人生、重复性的劳动当中，能够有一个带来一些价值感的地方。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我是马宗武，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吧。

我的皮村兄妹是对皮村文学小组诸位成员的人生故事展开全景式描述的非虚构作品，是对当下劳动者文学、新工人文学的一次整体性书写。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文学的照耀下，在各自的困境中走出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似世间的盐。作家袁凌是著名作家、调查记者，也是皮村文学之家的志愿者之一。他用7年时间多次进入皮村生活，与工友们同呼吸共命运，细致地记录了10多位工友从普通劳动者到文学创作者的人生转变，最终完成了《我的皮村兄妹》这部非虚构新作。

0: 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品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它。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周，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清丽婉转，余味无穷，他的人生跌宕坎坷，令人唏嘘。昨天我们品读了他的夜雨寄北，而李商隐笔下的蜡烛也不是寻常的照明之物，而是藏着半生心事，一世沧桑的符号。或许你听过他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或许你读过他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但你知道吗，在李商隐存世的大约600首诗中，蜡烛意象整整出现了28次。这28次烛光摇曳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这28滴烛泪流淌又凝固了他多少未说出口的遗憾？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点点烛光，一同走进李商隐的半生浮沉。首先我们要从他的出身说起。大家可能会好奇，这位写下无数千古名句的才子，他的童年又有着怎样的底色？李商隐祖上曾任官职，或许有听众会猜想，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的人生会锦衣玉食，前途无量？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答案恐怕要让大家失望了。虽然出身官宦，但李商隐的家族早已没落，到他这一代家境已经十分贫寒。即便如此，上天还是给了他一份珍贵的礼物，出众的才华。李商隐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展露出了惊人的文学天赋，写出来的文章文笔清丽，立意深远，就连家中的长辈都对他赞不绝口。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出身没落官宦之家，才华横溢的少年，在那个科举取士的时代，最大的梦想会是什么？没错，就是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重振家族荣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了这个梦想，李商隐自幼苦读，盼着有一天能走进长安考取进士，不负才华，不负时光。而这个机会并没有让他等待太久，他的才华被一位大人物看中了，这位大人物就是曾官至宰相的令狐楚。或许有听众会问，令狐楚是谁？他为什么会看中当时还默默无闻、屡屡落榜的李商隐呢？ 令狐楚是中晚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不仅诗文卓著，还曾出将入相，深得皇帝赏识，在当时的朝堂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令狐楚一生爱惜人才，善于发现有才之士，而李商隐的才华恰好被他看中。或许大家会好奇，令狐楚到底是如何发现李商隐的？是偶然间读到了他的诗文，还是经人举荐？史料中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我们可以想象，或许是李商隐的一首诗、一篇文章偶然间传到了令狐楚的手中，令狐楚读罢，被他清丽的文笔、深远的立意所打动，惊叹于这个年轻人的才华，于是决定将他招至门下，悉心培养。被令狐楚招至门下，对于当时的李商隐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令狐楚不仅没有嫌弃他出身贫寒、屡屡落榜，反而对他格外器重，亲自传授他行文之法，教他如何写好公文、诗作，还时常给他生活补贴，解决他的后顾之忧。更难得的是，令狐楚还带着他四处游学，让他增长见识，结识更多的文人雅士，为他日后的科举之路铺垫了坚实的基础。下面来听听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讲述令狐楚对于李商隐写作方向的改变。
4: 令狐楚呢，从东都留守来调任天平军节度使，从三四月份到十一月份。

0: 这里面有大概六个月的时间，跟李商隐近六个月的相处，他对李商隐的学问、人品、才华有了充分的了解，所以李商隐当然就跟着令狐澄到了天平军节度使的府上去了。令狐澄呢，辟他为幕僚，让他当什么？当巡官。巡官呢，这个位置当然比较低，也没有什么分管事情。令狐澄不过是把李商隐带在身边，慢慢培养的意思。李商隐的人生从此就向着好的方向来发展，但在那个时候的令狐澄看来，比自己小的李商隐不过是一个晚辈，是一个学生，所以他也就按照老师来指导学生的模式呢，来训练李商隐的成长。他首先觉得应该改变李商隐的写作方向。这话怎么说呢？李商隐是以写古文而出名，但令狐澄很清楚啊，唐王朝的各种公文、各种章表，那都是要写骈文的。什么叫骈文呢？骈文其实就是那种句法工整、讲究文采、讲究典故这么一种文体。因为它的句式呢，不是一句四个字呢，就是一句六个字，所以这种文体也叫四六文。当然更流行的说法叫骈文，它跟散文是不一样的。令狐澄觉得这么好的苗子，又会写古文，但骈文写不好那有什么用呢？如果不把才华放在章表这些骈文上面，那对李商隐未来的发展那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令狐澄就有针对性的来指导李商隐了，每个月呢都给他布置几个题目，让他写骈文。写完以后呢，令狐澄一篇一篇的改，指出这个骈文这里有什么问题，那里有什么问题。经过了几个月的训练以后，李商隐的骈文写作技巧得到了飞跃的提升。
1: 在令狐澄的门下，李商隐还认识了令狐澄的儿子令狐桃，两人兴趣相投，一同学习，一同探讨诗文，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或许有听众会问，有令狐澄这样的伯乐，有令狐桃这样的好友，李商隐的科举之路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肯定的是，有令狐澄的极力举荐，李商隐的科举之路确实顺利了很多。否定的是，即便有令狐澄的帮助，他也依旧经历了一番波折，才最终考中进士。大家可以想一想，在那个科举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即便是有大人物的举荐，想要金榜题名也并非易事，更何况李商隐此前已经多次落榜，名声早已受到影响。

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给这位才子设下了重重阻碍。就在李商隐22岁这一年，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波彻底打乱了他的人生轨迹，也让他的梦想变得更加渺茫。这场风波就是发生在唐文宗太和9年，也就是公元835年的甘露之变。说到甘露之变，可能很多听众并不陌生，那么它为何会发生，又对当时的唐朝社会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唐中期以后，宦官势力日益猖獗，他们把持朝政，掌控皇帝的废力，甚至可以随意诛杀大臣，朝堂上下人心惶惶。唐文宗即位后，一心想摆脱宦官的控制，于是他联合李训、郑注等大臣，策划了一场诛杀宦官的行动。这场行动就是甘露之变。可惜的是，这场行动最终因为计划泄露、临机失措而失败。政变失败后，宦官势力疯狂反扑，对参与政变的官员。

权进行了残酷的反杀，四大宰相被处死，众多官员被族灭，一次满怀希望的中兴之举就这样付之东流，而唐朝的国运也在这场风波后更加岌岌可危。此时的李商隐刚刚经历了又一次科场失利，心中本就满是彷徨与迷茫，而甘露之变的发生更是让他亲眼目睹了朝堂的残酷与黑暗，也让他对自己的科举之路、对自己的政治抱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试想一下，一个年轻人满怀才华却屡屡碰壁，又亲眼见证了时代的动荡与残酷，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继续坚守咬牙坚持，还是心灰意冷黯然退场呢？李商隐选择了后者。后来在无尽的彷徨中，他遁入了家乡附近的玉阳山，开始了学仙之路。可能有听众会问，他为什么要去学仙？是真的看破红尘，想要归隐山林，远离尘世的纷争吗？还是只是一种逃避，一种暂时的慰藉？或许两者都有吧。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玉阳山的清幽与宁静或许是他唯一能找到的避风港。而相传就在这片清幽的山林中，他遇到了一位知己，玉阳山女道士宋华阳。玉阳山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济源市境内，自古就有很多道士在此修行。据说当时李商隐来到玉阳山东峰的道观修道，也就是在这时，他与玉阳山西边的灵都观里的女道士宋华阳不期而遇。我们无法得知历史上真实的情形，但我们能从李商隐的诗句中感受到两个人的交流、酬答与心意相通。这段深厚的情谊在李商隐的心中生根发芽，却又只能在黑暗中默默生长，承受着无尽的痛苦与煎熬。而他笔下的那首《嫦娥》或许就是这段感情真实的写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李商隐的这首流传千古的诗作《嫦娥》，在诗句中感受他深藏心底的深情与遗憾。

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

听完这首诗，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其中的孤寂与惆怅呢？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开篇就铺展出了三重幽闭，大家能读懂这三重幽闭背后的深意吗？首先是屏风的物理阻隔，云母镶嵌的屏风看似华丽，却像一道屏障，将屋内的人与屋外的世界隔绝开来。其次是清冷的氛围，也暗示着两人之间无法逾越的心理隔阂。最后是先清冷的氛围，也暗示着两人之间无法逾越的心理隔阂。最后是仙凡的永恒鸿沟，嫦娥是天上的仙子，而诗人是人间的凡人。李商隐在诗中猜想，嫦娥应该会后悔自己偷食了不死药，以至于只能独自居住在广寒宫中，面对碧海青天，忍受亘古的孤独。

0: 与七青。嫦娥这首诗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读来会有不同的感觉。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南开大学教授张静讲述叶嘉莹先生对李商隐《嫦娥》的读后感受。
1: 下面我们呀，可以看看叶嘉莹先生随着自己人生阅历的丰富、生活境遇的变迁，在自己的征行之路上与同一首诗重逢，又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叶嘉莹先生早年曾经撰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里面提到自己初读这首诗时只有七八岁，常常在家里自己翻看唐诗三百首，那么当然就不是按照原书的编排次序来读，而是挑选那些自己觉得没有生字难词，读起来比较顺口的，自己喜爱的一些作品自选自读。那李商隐的这首《嫦娥》诗就这样被叶嘉莹先生自己选读而且背诵下来了。叶先生当时觉得这首诗里面出现的什么屏风啊、竹影呀、长河呀、小星呀，这些意象都是自己认识的事物，而嫦娥偷灵药的故事也是自己熟悉的故事啊。所以叶先生说自己当时背过之后并未深想，没想到数十年之后，当经历了战乱忧患，离开了故乡，叶先生教书的时候，上课时讲课讲到了云母这两个字，在下课的时候，就在从学校走到车站的路上，忽然间又想到了这首诗，于是心里就默诵着这首诗，突然间就被诗中那种碧海无涯、青天罔极的高举远目，以及诗人悲哀寂寞的心情所感动了。而这时候的叶嘉莹先生正是举目无亲、四顾茫茫，幼时无法感同身受的心情顿时深起于心。
0: 也许玉阳山的时光是李商隐人生中一段短暂的慰藉，也是一段无尽的遗憾。在这里他暂时逃离了尘世的纷争与科举的失意，却又陷入了爱情的煎熬与痛苦。当他离开玉阳山重新回到世俗的世界时，他或许没有想到命运会再一次向他伸出橄榄枝，而这一次他的人生将迎来新的转机，也将陷入新的困境。那么是谁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这份转机又会给他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改变？

0: 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离开玉阳山后，李商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科举梦想，他依旧在苦读诗书，等待着机会，而对他施以援手的依然是令狐楚父子。终于在令狐父子的推举下，李商隐如愿以偿考中了进士。那一刻，多年的苦读终于有了回报，多年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李商隐的心中一定充满了喜悦与激动，他或许以为自己终于可以重振家族荣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也不用承受落榜的失意与世人的冷眼。可他没有想到，这份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命运似乎总是在他满怀希望的时候给他沉重的一击。就在他考中进士后，对他有知遇之恩、悉心培养他的令狐楚就病逝了。令狐楚的去世对李商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伯乐、一位老师，更是一位像父亲一样关心他、帮助他的人。失去令狐楚的庇护，李商隐再次陷入了孤独与迷茫。他刚刚考中进士，还没有在朝堂上站稳脚跟，没有了令狐楚的推举与帮助，他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他的政治抱负还能实现吗？就在他茫然无措的时候，又一个人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而这个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让他陷入了一场无法挣脱的政治漩涡。这个人就是泾原节度使王茂元。那么王茂元的出现让李商隐的人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往下听。

0: 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0: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涌。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令狐楚去世后不久，李商隐收到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邀请他前往泾原做自己的幕僚。或许有听众会问，王茂元是谁？他为什么会邀请李商隐做自己的幕僚呢？泾原节度使又是什么样的官职？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泾原节度使。在唐朝，节度使是地方上最高的军政长官，掌控着一方的军事、行政、财政大权，地位十分显赫。泾原节度使管辖的范围大致在今天的甘肃、宁夏一带，是当时重要的藩镇之一。而王茂元就是当时泾原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手握重兵，在地方上有着很大的势力。王茂元之所以会邀请李商隐做自己的幕僚，和令狐楚一样，也是看中了他的才华。李商隐考中进士后，他的诗文早已在文人雅士之间广为流传。王茂元读过他的诗文后，对他的才华十分欣赏，于是便主动向他发出了邀请。对于当时茫然无措的李商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既能有一份稳定的生计，又能继续施展自己的才华，或许还能在王茂元的帮助下继续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是李商隐接受了王茂元的聘请，前往泾原做了他的幕僚。在泾原，李商隐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他帮助王茂元处理公文、撰写诗文，深得王茂元的赏识。更让李商隐意想不到的是，王茂元不仅赏识他的才华，还十分看重他的人品，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一时间，李商隐可谓是双喜临门，不仅有了稳定的工作，还收获了美满的爱情，成了王茂元的女婿。或许有听众会想，这下李商隐终于苦尽甘来，能够一帆风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了。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大家有没有想过，王茂元的赏识与联姻看似是一件好事，背后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当时愈演愈烈的牛李党争。说到牛李党争，可能很多听众都有所了解，但大家真的清楚这场党争的来龙去脉吗？牛李党争是唐朝晚期一场持续了40多年的斗争，争斗的双方分别是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党之间相互排挤，相互倾轧，争斗不休，不仅影响了朝堂的稳定，也影响了无数读书人的命运。而王茂元其政治立场与李德裕较为接近，令狐楚和令狐桃父子则与牛僧孺集团关系密切。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明白了，李商隐的命运从他接受王茂元的聘请，迎娶王茂元的女儿那一刻起，就已经发生了转折。他无意间站到了牛党的对面。下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蔡丹君对于这段历史的讲述。
1: 这件事情却给了李商隐的人生致命的打击。人们认为呢，李商隐的婚姻涉及他的政治站队问题。当时牛李党争啊，那是真的一个火热，

0: 了去娶一个他王家的女子，你竟然背弃了令狐家，这种事你是怎么干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名号，黎商隐此后的人生都要背负起来，这对他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更为沉重的打击。只不过在他新婚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此后的人生都在这样的一个阴影下度过。
1: 大家可以想一想，令狐桃是令狐楚的儿子，李商隐曾经的好友，他会怎么想？李商隐的这桩婚姻使他被视为投靠了李德裕相关的势力，这导致他与令狐桃产生了难以弥合的隔阂。此后李商隐在仕途上长期受到令狐桃的冷遇与抑制，处境艰难，牛党的人也纷纷排挤他，打压他，认为李商隐背恩负义，不配拥有进士的身份，更不配在朝堂上立足。而李党的人虽然因为王茂元的关系对他有所接纳，但也并非真心相待，始终未能真正信任他。就这样，李商隐进退两难，他既不想背叛令狐楚的知遇之恩，也不想辜负王茂元的赏识与信任。他既想坚守自己的初心，实现自己的抱负，又不得不在两党之间周旋，承受着无尽的非议与排挤。他就像一只在风雨中摇曳的蜡烛，明明想要努力燃烧自己，照亮前行的道路，却被狂风暴雨一次次吹得东倒西歪，随时都有可能熄灭。此时的李商隐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无奈，他或许会问自己，为什么自己一心想要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却总是被命运捉弄。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循着烛光走进李商隐的后半生，去感受他困境中的坚守与热爱，这才是他人生最动人、最正能量的模样。

在党争的漩涡中屡屡碰壁，左右为难，李商隐的官场之路布满荆棘。可万幸的是，他的身边始终有一位知己相伴，那就是他的妻子王氏。或许有听众会问，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身不由己的时代，李商隐与妻子王氏之间有着怎样的感情？这份感情又如何成为他对抗困境的力量呢？王氏是金元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温柔贤淑，知书达理。自从嫁给李商隐后，便始终与他同甘共苦，不离不弃。无论是他被牛李两党排挤打压，仕途失意，还是家境贫寒，颠沛流离，王氏都始终陪伴在他身边，悉心照料他的生活，安慰他的心灵，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这份相濡以沫的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在柴米油盐的陪伴中愈发醇厚动人。这让他的人生多了一份温暖的底色，也让他的诗句多了一份打动人心的力量。在那个动荡不安、人心浮躁的时代，他始终坚守着对妻子的挚爱，坚守着内心的温柔。这份坚守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一种力量。妻子王氏与李商隐相守十年，在大中五年去世，这无疑是李商隐人生中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沉沦，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把这份思念与痛苦转化为创作的动力，写下了无数流传千古的诗作。他用诗句纪念妻子，用诗句诉说深情，这份深情跨越了千年时光，依然能打动今天的我们。这就是深情的力量，也是李商隐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失去妻子的陪伴，身处党争的漩涡，李商隐的人生无疑陷入了双重困境。牛党认为他背叛了令狐楚的知遇之情、提携之恩，对他百般排挤打压，让他在朝堂之上无立足之地。而李党呢，虽然他是李党成员王茂元的女婿，却因为他出身于牛党门下，始终得不到李党的真正信任，始终被当作外人，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样的处境下，换作是我们会怎么做呢？是彻底放弃自己的初心，随波逐流，迎合世俗，还是坚守自己的才华与理想，在困境中默默坚守，永不言弃？李商隐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他选择了后者，困而不颓，初心不改。或许有听众会问，他明明浑身才气，却为什么不敢肆意挥洒，只能通过隐约其词的诗作展露心曲？这难道不是一种懦弱，一种妥协吗？其实不然，李商隐的隐约其词不是懦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智慧，一种保护自己坚守初心的智慧。他深知在那样的时代，直言不讳只会让自己的才华被埋没，于是他选择用清丽婉转、隐晦含蓄的诗句诉说自己的诗意，诉说自己的人生感慨，诉说自己的坚守与追求。在这些隐约其词的诗作中，我们看不到沉沦与放弃，看不到抱怨与颓废，看到的是他哀咽凄婉心境背后的痴绝孤往，是他身处绝境却依然不放弃的执着与坚守。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其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绝唱，更是将蜡烛的意象推向了极致，也将他的坚守与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句诗仅仅是在诉说儿女情长吗？其实不然，这句诗中既有他对爱情的忠贞坚守，也藏着他对人生追求的执着与热忱。蜡炬成灰泪始干，蜡烛燃烧自己直到化为灰烬，烛泪才会停止流淌。这就像李商隐的一生，无论遭遇多少挫折，他都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坚守自己的才华，坚守自己的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从未放弃。这份坚守不是盲目固执，而是一种对理想的执着，一种对才华的敬畏，一种在困境中依然不屈不挠的精神。杜牧也曾写下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的诗句，将蜡烛拟人化，借蜡烛的垂泪诉说离别之苦。而李商隐笔下的蜡烛更承载了自己的人生境遇与精神追求，与杜牧的诗句形成了别样的意境。他移情于物，将自己化身成一支燃烧的蜡烛，那些

彻夜不眠的逐泪，不是悲伤的泪水，而是他被现实冻结的热血，是他坚守初心、永不言弃的信念。对于李商隐来说，能够在那样的困境中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坚守自己的才华，不随波逐流，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一种成功。李商隐一生上下碰壁，左右为难，却从未放弃对知识的追求，从未放弃对才华的打磨。他博览群书，潜心创作，写下了约600首诗作，每一首都凝聚着他的心血，每一首都展现着他的才华。即便身处矮檐之下，他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风骨，不卑不亢，不媚俗，不妥协。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或许有听众会问，李商隐的一生充满了挫折与遗憾，他既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也没有拥有圆满的人生，为什么他的诗作能够流传千古？为什么他能够被后世永远铭记呢？答案就藏在他的才华里，藏在他的坚守里，藏在他诗句中传递的精神力量里。李商隐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诗清丽婉转，意境悠远，语言优美，情感真挚，既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灵动，也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执着，既有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辰的优美，也有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深情。他的诗作将抒情与写景完美融合，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结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无题诗风格，影响了后世无数诗人。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晚唐那个诗歌逐渐走向衰落的时代，李商隐用自己的才华为唐诗的发展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他的诗作不仅被后世广泛流传吟咏，还被收录进各类唐诗选本，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跨越千年，当我们读到他的诗句时，依然能感受到其中的情感与力量，依然能被他的才华所打动。这份才华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璀璨夺目。李商隐笔下的蜡烛，即便身处黑暗，即便即将燃尽，也要努力燃烧自己，发出微弱却坚定的光芒，照亮前行的道路，温暖身边的世界。李商隐的一生就像一支燃烧的蜡烛，虽然最终化为灰烬，却用自己的光芒照亮了千年岁月，温暖了无数后人的心灵。今天我们循着点点烛光走进了李商隐的一生，见识了他的才华与诗意，见证了他的深情与坚守，见证了他在困境中依然积极向上、永不言弃的精神。他的一生就像一支燃烧的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用才华传递美好，用精神激励后人。或许李商隐的一生有太多的遗憾，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未能与心爱的妻子

子相守一生，未能被当时的世人理解与认可。可正是这些遗憾，让他的人生更加真实，更加动人，让他的诗句更加深情，更有力量。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或许有遗憾，但只要坚守初心，热爱生活，施展才华，遗憾也能成为一种美好，苦难也能成为一种力量。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千百年过去了，李商隐的诗作依然能被广泛流传，他的精神依然能被后人铭记？因为他的诗句承载着最真挚的情感，传递着最动人的力量。因为他的精神彰显着中国人的风骨与坚守，蕴含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这种力量，这种精神，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反而会在岁月的沉淀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李商隐用诗句告诉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份坚守与执着，不仅是对爱情的忠贞，更是对理想、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无比璀璨，虽然坎坷，却无比坚定。他就像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晚唐的诗坛，也照亮了后世无数人的心灵。他就像一支燃烧的蜡烛，用自己的光芒温暖了千年岁月。或许我们无法像李商隐一样写出流传千古的诗句，但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坚守自己的初心，热爱自己的生活，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在平凡中创造不凡。我们可以像他笔下的蜡烛一样，努力燃烧自己，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照亮前行的道路，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下午茶。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

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去点，头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2: 手嘞，
1: 手要打筷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筷子。
2: 我不用打筷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你！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

4:03，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那这两天呢，高铁南站落客平台的交通组织方案呢，是成为了热点的话题啊。尤其呢，在这个营运车辆行业当中，大家呢非常关心这边标志标线的调整啊。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呢，也了解到了一些背景啊，包括呢现在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情况。据了解呢，在五一之前，市里对高铁南站整个交通组织方案是提出了一些整改意见啊，1、2、3、4、5啊，不仅仅是高铁南站的落客平台，这只是呢其中的一项。刚才也说到，是在5月1号之前的时候呢提出的整改意见，由蚌埠市交通运输局来负责落实。那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呢也联系了设计单位啊，对这边的落客平台的标线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和规划。当然呢也发现确实呢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是不是车道有些少啊，因为它这边呢分为三条道，第一个呢是车行道，第二个呢是停车下客的车道，还有一个呢是人行通道，它用不同的颜色来进行区分。它这个点啊赶得特别巧，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今年的5月1号，国家的一个标准啊，关于标志标线的国家标准又进行了一个调整，所以呢这个点啊特别特别的巧。那现在呢只能理解为它目前正处在一个调整实施的阶段，不是最终的方案，或者说呢不是最终的一个呈现。今天呢在采访的时候呢也了解到，这边呢不仅仅地上的标线要进行调整啊，标线调整之后呢，你如何让大家来了解或者说来明白读懂你的道路语言，你这个标线什么意思，对不对？红的什么意思？绿的什么意思？白的什么意思？有人说你看地上不写的有字吗？确实写的有字啊，但是呢你仅仅靠地上的这个字，靠这个，就像我们在道路上这个开车一样，你只看路口的这个标线，没有空中的标志也不行啊，对不对？如果停的都是车，我哪里知道地上我是在直行车道我还是在左转车道，那我肯定要看空中的标志啊。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呢也将会逐步的完善，但是在完善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殊不知就在高铁南站落客平台，比如我要设一个龙门架啊，用龙门架这个通过 LED 来对应相应的车道，有文字提醒啊，写得清清楚楚，这是人行道啊，这是车行道，这是下客区啊，对吧？这个方案这个就是这就很明确了，地上是有这个文字啊，就算是标线，头顶也有文字提醒啊，大家就可以按图索骥来进入到所对应的车道。但是呢殊不知就像这样的一个这个方案，就是加上一个龙门架，还必须要通过上海路局批准之后才可以实施啊，真的没有想到啊。所以呢各位就能就理解为现在呢正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包括也有朋友提到，你看你停车下客区你画成那个红颜色，这个对于驾驶员最直观的一看到红色就是禁止驶入啊，它对应的就是红灯啊，对吧？这是驾驶员本能的一个反应。那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调整？我是不是可以调整为绿色，或者我可以调整为天空蓝，对吧？这个红色的话，这个驾驶员呢就是一个禁止的颜色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将会继续跟进啊。刚刚也提到，目前高铁南站落客平台它的地上的标线的调整只是整个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调整的一个环节，或者说呢其中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整个高铁南站还有哪些方案，还有哪些交通组织方案将会调整，我们也将会继续跟进
大家也知道整个高铁南站

0: 洛克平台它的通信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之前我也听说过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大的调整，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设想，现在呢是一个 U 型方案，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和提议，要么呢就是东进西出，就是南进北出，要么就是北进南出，啊，彻底把它给拉开，啊，两边都有路的，都可以走的。但是据了解，这个方案后期好像也不可行。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罗磊，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所以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稍早前，蒲先生呢给我们提供一条即时路况，工农路苏三羊肉馆的斑马线，由北向南的方向，一辆电动车撞到了一辆电瓶车啊，就是新能源和电瓶车之间发生了相撞啊。说当时还有人受伤，说120已经赶到了现场，大家在经过的话呢，一定要提前避让一下。这个单向好像也就两条车道吧，目前这边我看已经是有车辆的积压。目前工农路在苏三羊肉馆的斑马线位置，由北向南的方向，一个电动车撞到了一个新能源撞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有人员受伤，120已经赶到了现场。且不说啊，就是整个工农路确实呢，这个斑马线呢还是比较密集的。尤其呢，像电动车啊，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呢，大多呢都是骑行的比较多，就是骑电动自行车下车推行斑马线的，说实话少之又少啊，很少见。我几乎呢就没有见到过，说我骑个自行车或者是我骑个电动车，我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呢，我推行而过啊。大多呢都是骑行而过，所以呢大家在经过斑马线位置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对吧？很有可能你看你在这个接近斑马线的时候你还没有看到人，你也没有看到车，但是呢当你靠近斑马线的时候，不排除就有电动自行车突然就窜出来了，这种情形肯定是有的。如果一打岔，你制动不及，车速再比较快，就容易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啊。当然有人说他骑行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啊，对不对？他自己怎么不注意观察呀？是的，作为骑行人肯定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通过的是斑马线，你通过的是斑马线，所以呢你要提前减速，你要礼让行人，你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机动车驾驶人也有责任。所以呢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啊，就是但凡遇到前方是有这个斑马线，一定要提前减速，不要保持正常速度通过斑马线，因为你也不知道斑马线

0: 旁边会突然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包括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苏三羊肉馆旁边的这个斑马线，不排除就是机动车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有人说我通过斑马线的时候没有人，我干嘛要减速？不是这么说的，你只要通过斑马线你就要减速，你不能说我正常什么速度这个行驶，我到斑马线我还是什么速度，没有交通事故没关系，对吧？你想怎么开怎么开，也没有人去罚你，说你这个在过马贯斑马线的时候说你没有减速，没有人去罚你啊，也没有人去开单子。但是呢，但凡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在定责的过程当中，你通过斑马线的速度也是定责的因素之一。我看了一下，这个是一位应该是一位女性朋友开的这个电动车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经验不足啊。当然，这个有朋友说，你这个某某地方或者某某路段斑马线太多了。当然，我相信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可能和这个道路它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道路的情况不一样吧。因为整个工农路有很多的十字路口，还有丁字路口，还有小区，所以呢斑马线稍显有些多。但是呢，为了避免交通事故，大家还是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好的，再一次提醒各位，现在呢工农路苏三羊肉馆的斑马线位置，由北向南的方向，一辆新能源撞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有人员受伤，现在呢120已经赶到了现场。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是楼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今天上午的10点多啊，在凤凰国际的北门，就是在东海大道上啊，当时呢有一辆红色轿车，它应该是右转，准备进入到凤凰国际的北门，但是因为你要是从机动车道要进入到这个小区单位，包括刚刚提到的凤凰国际的北门的话，你必须呢要借非机动车道，对不对？你必须要借道通行，你不然你飞不过去啊，你也飞不过去。就在他借道通行的时候，有朋友说，我怎么叫借道啊？我这是进入到小区啊，我是进入到，我不从这走，我怎么走？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借道行为，你必须要穿过非机动车道，你才能进入到小区，你才能够进入到单位，你才能够进入到凤凰国际。所以呢，这辆红色轿车准备借道啊，进入到凤凰国际北门的时候，和一辆电瓶车之间发生了相撞。其实像这样的交通事故在我们的身边还是

0: 比较多发的。各位，您觉得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定责，或者你认为警方会如何定责？包括呢，您在进出小区的时候，因为呢，你看像我们进小区的话一般都是右转进小区，对吧，也要借非机动车道。还有呢，就是出小区，出小区的话无论你是右转还是左转，你也要借非机动车道，对不对？你非机动车道你是避不开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进出小区的时候都是如何避免和非机动车发生接触。来，各位可以参与这一话题的互动啊，因为这可能是我们每天都要遇到的，就有可能遇到的事情。进出小区啊，进出单位，包括像我们到这个以前我们叫广电中心嘛，现在叫新闻传媒中心，我们在进单位的时候我也要借非机道啊，对吧，我包括我出小区我也要借非机道，这是必须的，你避不开，对不对？微信当中的云天就发来信息，他说呢，既然你已经是借道行驶了，你就要做好一切的防御性驾驶的准备，避免发生碰撞。他说啊，这个责任肯定是机动车的，你不在辅道行驶的话就不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故。当然他也提到一个问题啊，这个他说凤凰国际啊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很早以前呢他说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讨论过，他说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的设置呢有些不太完美，他说应该设置两个进口一个出口，这样的话呢早高峰通过率会更好一点，是两个进口一个出口啊。他说呢每天早晨的时候呢都堵在那个路口，物业呢也不派人在路口疏导，同时也提到这个物业公司很差劲啊。是这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条件设置两个进口啊，因为现在好像是一进一出，尤其呢在早高峰的时候，大家上班点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集中的，对吧，八点八点半或者是九点，就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可能几百辆车啊，不是百十辆车了，可能几百辆车都要在短时间内要通过一个进口进入到地下停车区，因为你在这边停车你没有地方停啊，对吧，你在整个东海大道你现在不就都是地下停车泊位吗，你没有其他可以停车的地方，就是你看短时间内通过一个进口进入到这个地下停车泊位，他说呢就会造成拥堵。这个我每次我都能碰到，他何止是早高峰啊，中午的时候这边也堵啊，一排排了两排车，它影响到东海大道正常尤其向东的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了，他那个车就直接就堵在了东海大道行车道上了，你车根本进不去，对不对？你可能东海大道你可能是由四条道或者五条道突然就变成两条道或者是三条道，而且呢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出路口的时候你还要打方向，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有这个条件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看到这样的视频，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0: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0: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4: 这话是报个路话，离岸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5: 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康老师就说了，说呢，肯定是机动车全责。快乐医生也说，机动车全责啊，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说的是，当机动车借非机动车道进入到小区或者是单位的时候，和非机动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警方会如何定责啊？这个大多都是主要或者是主要以上责任，除非呢就是非机动车存在逆向行驶的问题，这可能呢机动车一方责任会稍微小一点。但凡是非机动车它是顺向通过，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以上责任啊，全责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啊。康老师发来的信息，他说呢，机动车啊进入小区，不论你是左转还是右转，都必须仔细观察非机动车道和行人，确定安全之后你才行驶。很多驾驶员的动作是什么动作呢？我把这个车开慢一点，通过后视镜，然后呢来看这个后方车辆，对不对？看侧方车辆。正确的操作是你把车停下来，让开一个可以让非机动车通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第一看后视镜，第二驾驶员你要把头扭回来，通过后窗往后方观察，这才是万全之策。但是呢，更多的驾驶员呢觉得，哎，我这个速度稍微慢一点，对不对？我大致觉得没有车，非机动车怎么敢跟我抢呢？他那个速度，对不对？我一把方向进去了，他可能还没开过来，对不对？他也撞不到我，我速度快一点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呢，非机动可能认为，我速度快一点不就可以了吗？不就接触不到一起了吗？如果你俩都这么想，那肯定就要撞到一起去。而且呢，康老师说的挺好的啊，他说呢，最最重要的就是下雨天。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下雨天晚间的时候。为什么呢？第一个，下雨天视线不太好，第一个呢，我们机动车的这个视线也不太好啊。第二个呢，非机动车的视线也不太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但凡在下雨天的时候呢，非机动车的行车速度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快一点，要抢着回家，对吧？很多人是不带雨具的，没有带雨具的习惯，就是哪怕是有雨具，可能速度也会快。好，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0: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0: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4: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时表的公里数。我不知道这个时表的公里数怎么去理解，这个车上码表上不就有吗？我跑了多少公里，那我还要怎么去提供呢？对不对？第二个温馨提示呢，就是在检测过程当中，因为车辆自身原因不合格，后台锁定车辆，请到 M 站或者是二类的修理厂进行解锁并且维修。它有一个货，还好这个好理解一点。它如果说就让你到 M 站去解锁并且维修，就比较麻烦了。前几天有一位同事也在问我，他说你看我在某检测站准备检测车辆，他说呢也有人提醒我，如果车辆检测就是尾气检测不合格，要把你的车给锁死。当时他的问题是锁死是什么意思，就不让我开了吗？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呢在进行尾气检测的时候，如果说你的相关的数据不合格的话，那可能它系统会有一个锁定，锁定之后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去到 M 站啊，这个 M 站呢好像是环保部门和这个我市的几家修理厂啊，这个好像是指定的这个修理厂吧，就是 M 站嘛，要对你的车辆呢要进行维修，维修之后呢合格才可以对你的车辆呢进行解锁。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要求有那么严格吗？我就不能自行选择吗？这个呢大家在检测车辆之前的时候呢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我必须要到 M 站，还是我可以自行选择，这个呢一定要问清楚。为什么呢？现在我们蚌埠市就是近几年啊开了好多机动车检测站，现在大家都在打这个价格战啊，你180我168，你168我138，你138我128，都在打这个价格战。打到最后是什么情况呢？各个检测站利润很薄，到最后会不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可能是我多想了啊，可能是我多想了或者是多虑了，会不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就比如说我卖车不挣钱，对不对？我卖车不挣钱，我要修你的车，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问清楚，如果说尾气检测不合格，我是不是可以自行选择修理厂？一定要自行选择，不能说必须是你检测站指定的修理厂，不然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里边可能啊会存在着问题。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起交通事故啊，今天上午的10点多，有一辆红色的轿车准备借非机动车道进入到凤凰国际的北门，但是呢就在过程当中和一辆电瓶车之间呢发生了相撞啊，各位觉得会如何定责？还有就是您在进出小区的时候怎么避免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接触啊？

然后呢，大苹果发来信息，他说呢，开车的时候啊，前方视线不明了的情况下，千万呢不要开快车，不要去点油门，最好是慢慢滑行，要看清楚前方视线有没有人，有没有车，这个时候呢才可以提速啊经过。这就我们今天节目开始提到的，发生在苏三羊肉馆附近的一个斑马线发生的一个交通事故啊。是一辆新能源撞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啊，因为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大苹果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的两辆机动车在并行的状态下，当你右侧车辆已经有减速动作了，对吧？你左侧车辆你也要带一点刹车啊，你也要减速啊，不能说我右侧车辆，因为右侧车辆呢，它为什么减速？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突发情况，对不对？是不是有行人要过马路，或者是突然穿出来一辆电动自行车，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不然的话右侧车辆干嘛要减速呢？

但凡是右侧车辆发生减速的话，你一定要带刹车，这呢就是驾车习惯的问题啊。大家经常会说防御性驾驶，防御性驾驶，其实这就是防御性驾驶啊。大苹果还说到，他说有的时候呢，在过我斑马线的情况下，前面的车它减速了，你就要想它为什么减速，肯定是有原因，就怕前面是为了避让行人或者是电动车。他说呢，很多交通事故呢在斑马线发生都是这种情况啊，就是右侧的车辆减速了，你在左侧的车辆你还正常行驶通过斑马线啊。他说这个情况下千万不要抢道，千万不要超车啊。好的，这就是驾车经验，也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然后呢，郑女士发来信息，我们微信公众号啊，郑女士发来信息，她说呢，现在有些驾驶员啊，就是太急了。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0，各位也可以继续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所以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呢，有朋友提供一条信息啊，说这个涂山路好像是过了大庆路啊，就没有通行条件了。我来看一下，这是启群的朋友刚刚发来的消息啊。好，这是168号路况信息员发来信息，这个涂山路从大庆路往6公里方向说。道路现在已经是不通了，请过往的车辆绕道而行。现在呢，涂山路从大庆路开始一直往6公里的方向，道路不通，请过往的车辆绕道而行。昨天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的是涂山路从江淮路开始是吧，然后往西就没有通行条件了。昨天我们也说到这个涂山路的提升改造呢，应该是涂山中路和涂山西路这边应该也是要进行提升改造了，这边的路况好像也确实也很差，对吧？提醒各位，这边呢已经是没有通行条件，涂山路从大庆路然后往6公里方向已经没有通行条件啊。非常感谢，这是我们的168号路况信息员提供的路况。还有一段路，那接下来呢也要进行封闭施工，因为凤阳路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到圈堤东路段要进行封闭施工，这是5月8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也是没有通行条件。凤阳路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到圈堤东路段要进行封闭施工啊，也将没有通行条件。同时呢，公交车也无法正常通行，所以呢，涉及到三条线路要进行临时改道。第一个呢是101。第二个呢是129，还有一个呢是157。好像这个101和129，它原本的终点是在肉联厂这一站啊。那接下来呢，可能

0: 之间就要停靠在凤阳路和诸城路这个站点，取消肉联厂的站点101和129。那157线路可能调整的会比较大一点啊，也是等道路施工结束之后将会恢复原线路行驶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审车的问题，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位车友王先生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他是到某机动车检测中心去对车辆进行检测的，但是呢看到两个温馨提示，第一个温馨提示呢就是要提供什么三脚架，要有车辆的公里数，这个我不知道，第二个这个要求有些不大明白，三脚架好理解啊。还有一个温馨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车辆的自身原因导致无法通过环保检测的，需要送到 M 站或者是修理厂进行维修和解锁。刚刚呢就特别提醒了一下，因为呢现在这个检测站也比较多，大家都在打了一个价格战，都很便宜，所以呢就非常担心，就如果说你环保过不了的话，它会不会指定修理厂，或者是指定你必须要到 M 站啊？因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到 M 站的这个经历啊，我听说过一些啊，我听说过一些，但是呢，我没去过啊，所以担心的是他要指定，指定的话就比较讨厌，所以大家在机动车检测之前一定要问清楚，你是指定我到某某地方，还是我可以自行选择。刚刚的 I Love 就发信息过来了，他说现在审车便宜啊，审车108啊，想当初我们泵姆式机动车检测，我记得好像最贵的时候吧，好像是360，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啊，360没有任何折扣，只要你是私家车，好像有证的网约车，包括呢巡游出租车，好像是有一点折扣吧。你只要是私家车，没得商量，没有折扣，360，你不审，都是360，统一价格标准。现在多少呢？108。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这是微信当中的孙先生啊，在艾特我，他说呢，现在胜利路和滨河南路的交口，还有徐家沟路的交口，东西向的信号灯能不能进行同步啊？他说最近几天早晨经过那边的时候呢，只要是在滨河南路等红灯，当绿灯亮起通行的时候，到下一个路口啊，刚好也会变红灯。他的意思就是，就是匹配一下，对吧？我经过这个路口，只要是绿灯，我到下一个路口的话呢，最好也是绿灯。它两个路口呢离得比较近，一个是滨河路和胜利路的交口，还有一个呢就是徐家沟路和胜利路的交口，是一个丁字路口啊。他说，你看每一次要连续等两个信号，他说哪怕是牌子是头车，也要等红灯。他说经常走这条路也能感觉到，应该能感觉到啊。这边呢，两种情况我都遇到过。通过第一个路口的时候呢，下一个路口是红灯，我也遇到过。通过第一个路口的时候，下一个路口是绿灯，继续通行，我也遇到过。首先第一，这边的信号接下来呢还会进行调整，因为它这个路口呢也比较特殊，它等于是一个五岔路口，胜利路、滨河路，那个滨河路。

0: 了胜利路那一段，好像还有一个新的名字啊，还不叫那个滨河路了，有一个新的叫什么坡路啊，对吧？双耳旁加个皮，叫什么坡路？我记得啊，还跟着它的前进路、五岔路口，就是它有没有条件来进行同步？这是第一。第二呢，它这边的信号还要进行调整，因为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在胜利路，如果你要是由西向东行驶的话，和滨河路的路口，这边呢是画了带行带转区的。第一个是带转区有，第二个带行区也有。那接下来呢，据了解，因为现在整个胜利路的提升改造它没有交付，它没有结束，它依然还在进行当中啊。因为大家知道，你看这个胜利路西段一直到黑虎山路这一段，它现在目前的施工也没有结束。那据了解，接下来的施工方会在这个路口呢安装 LED 的提示屏，来提示大家如何进入带行区，如何进入带转区。对，它现在还没有交到交警部门手里，还在施工方的手里。所以呢，像你说的这个调整的话，可能还需要等一等，但是呢，前提它是要有这个条件啊。来，微信当中狡猾的狐狸啊，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1: 之前超标的电瓶车到过渡快到过渡期的时候，想买车子的都在那观望，我们家人也想买，我原来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要买那个超标的。你现在不记得能用就再等等，现在观望呢都买了超标的名车，之前新国标的太贵了，价格高，现在过渡期结束了也没人查没人问，好了又都买超标的车，哎呀都是的，我们家邻居也是的，全都是超标的。你讲这个等它自动消失我看不可能，那这么多人都想。
0: 是的，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超标电动自行车是超国家标准，就是现行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还是就已经超出了电动自行车标准的叫超标车？因为这是两个概念。对，就它能不能上牌，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它如果要是能上牌，那你就理解为它是符合国家标准，不然的话它上不了牌的。如果说它不能上牌，这是超标车，而且这种车肯定没有路权了，只是说呢现在还没有开始进行执法，就是自然消亡，我是这么去理解，目前还没有执法。对，这种车子最好别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一起交通事故啊，今天上午有一辆红色的轿车借飞机道进入到凤凰国际的北门，和电瓶车之间呢发生了相撞啊。很多朋友都发信息过来，他说像这种情况呀，像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就是全责，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对，所以大家呢在借非机动车道，尤其回家进小区或者是出小区，无论你是左转和右转，大家呢一定要把车停下来，留足空间，留足给非机动车通过的空间，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停下来，不是慢慢的进入到小区，慢慢的借道而行，是停下来先看后视镜，然后回头往后看，确定安全之后你再通过，不然的话呢借道通行，但凡发生交通事故，全责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3: 下班啦，
2: 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嘞，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1: 嗯，
0: 我本来以为今天的天气就那样吧，
1: 没想到，
0: 没想到，
1: 没想到，
0: 哎，它下午竟然出太阳了。
1: 对，
0: 哇，瞬间好像把我们从一种阴霾的感觉当中给拖出来了。
1: 是的。
0: 非常不错，我很喜欢。
1: 哎、昨天我们就在讲了啊，冷空气，冷空气。哎，
0: 对对对。
1: 随着这个冷空气的离去，气温又将会快速的反弹，暖意呢再度升级，32度以上的这样一个晴热天气下周上线。那气温呢是先升后降，起伏也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不会像之前一样一下那么冷，对不对？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春装啊，还是晚一点再收吧。
1: 对。
0: 对不对？
1: 下周呢，反正是都是30度以上，哎，太热了。
0: 晚上如果有一点寒凉呢，对吧？还是是不是应该也要需要穿一下哈？
1: 嗯，
0: 那今晚到明天阴天，13到25度；明晚到后天阴转晴，13到27度。总体而言，气温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哈。希望大家就是在这样的季节当中，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防止一下这个花粉过敏。
1: 嗯，
0: 鼻炎等等等等这类情况。
1: 对，
0: 我们家就是那个有一个邻居啊，他们家孩子，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当中应该是花粉
1: 过敏，
0: 过敏吧还是怎么着？然后他妈妈就是他也是个高中生啊，他妈妈让他戴口罩，那男孩子就是不愿意，非不愿意。然后后来就是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情况，然后到合肥去看病嘛，干嘛干嘛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征兆啊，还是应该要注意一点的。
1: 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个话题，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除了蚌埠本地人，也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不是本地人，对不对？然后有可能呢，你出生的城市，你生活的时间很长。然后呢，那像蚌埠，我工作的城市，现在生活的城市，那生活的时间也很长。
0: 还有，要不然就是你从小到大，然后就出去上学了，
1: 对，
0: 对吧？
1: 在那个城市，
0: 在那个城市待的也蛮久的，
1: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来说一说这个啊，说的是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生活很久的城市
0: 啊，形容一下生活很久的城市啊。
1: 嗯，
0: 大家先来说一说吧，好不好？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哦，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就不是昨天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这个品牌。

0: 小棕瓶精华，对，然后呢还有一个特润修护眼霜。我觉得精华和眼霜其实在我们的护肤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需要的，
1: 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0: 而且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也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这个王牌产品。
1: 嗯，
0: 主打一个什么功效啊？修护、抗氧化，然后对付熬夜、暗沉、细纹都特别的厉害。
1: 嗯，
0: 我觉得你看这个要过母亲节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是不是也可以送妈妈一套呢？
1: 就你今天买，还来得及。
0: 对对，所以今天买还来得及。
1: 对
0: 对，然后呢，如果再搭配一下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特润修护眼霜，就能够改善眼部细纹、黑眼圈，眼睛有神不显老，年轻感翻倍。那15毫升的眼霜今天两件特惠价格299，两款一起啊是不到800块。
1: 嗯，
0: 大家可以闭眼冲。
1: 然后我们提醒大家啊，怎么样去购买？微信呢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进行抢购。另外提醒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可以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再减30块钱。
0: 有人说用一句话形容你生活了很久的城市，有人讲大蚌埠帝国蹦不住了。
1: 嗯，
0: 不是，你不是应该要形容一下吗？咱不是说你到哪儿，是让你形容一下。
1: 对，
0: 对吧？
1: 感觉，对，什么叫感觉呢？你看，有朋友说，城市不大，认识的人都能很容易见到面。我在上海都见过蹦埠人。
0: 哦，这种感觉有一种什么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在这个外地，然后吃饭干嘛的，到了一家店，哎，老板，你这个口音怎么跟我这么像？你哪里人？我蹦埠的呀。哎呀妈呀，老乡呢？这是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老乡赶紧坐到，给你打折，今天是饭打折打折。
1: 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然后我去一家吃水饺，去吃水饺呢，然后我一听那口音，那就有点就安徽南边的口音
0: 啊。然后你就问了他是哪里人是不是？
1: 对，我说哎老板你是哪儿的
0: 啊？
1: 他说他是巢湖的。
0: 哦，
1: 哎呦好亲切。
0: 就是你每个地方他的那个方言其实虽然不一样，
1: 对，
0: 但是还是有相近之处的。
1: 对，
0: 那个口音的感觉
1: 你一听，哎，安徽的。
0: 他就是这个哪里哪里的这个样子。
1: 嗯，你看有朋友说走千走万不如
0: 淮河两岸哈。还有我们的听友这个留言说，
2: 有山有水有美女，好吃好喝没话说。
0: 我怎么感觉他是就是应雅韵的那种感觉。
1: 发的好到位，好吃好喝没话
0: 说。
1: 还有朋友讲蹦埠得劲这样的。
0: 有人说我之前在大连生活过一段时间，
1: 你就不用讲这个城市了。
0: 嗯，
1: 上次我跟你讲的那个有一首歌叫《大连之恋》，刘欢老师唱的。
0: 嗯，
1: 就当年那个 CCTV 5放的那个广告，就是城市宣传片。哎呦我的天哪，就是当时童年的我印象太深刻了。
0: 嗯，
1: 那个广告词就是他发的这一曲《浪漫之都时尚大连》。
0: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说到过，大连我是去过一次，然后短暂的待了几天。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学的时候。
1: 哦，那也不小了。对，就你有没有感觉到，就它是很浪漫的那个城市？
0: 嗯，还不错了，
1: 还不错吧？
0: 对
1: 吧，嗯。哎呦，有朋友他是不是经常看宣传片呢？
0: 是吧？
1: 他们讲的是淮河明珠制造之城蹦埠。
0: 这是形容蹦埠。

0: 了嘛，对不对？
1: 对。
0: 有人说西安，说霸气。
1: 西安霸气。
0: 他说从小在旁边郊区长大，毕业后然后又在西安上班。
1: 嗯，
0: 以前觉得自己走在路上不穿好看的衣服很土，现在觉得走自己的，没人看你，大家都很忙。
1: 哎，你说的这个西安，我们有一位同事，他之前在那个西安工作，
0: 嗯，
1: 然后就从去年一直讲到今年了，就跟我讲，你哪天周末，真的，你抓紧时间，你没有事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西安，去尝尝那个。什么是正宗的羊肉泡馍
0: 啊？
1: 嗯，然后他
0: 当地特色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他在那个地方待了大概有那么两三年。
0: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有一些啊，有一些本地特色的东西，外地的朋友不太能接受的，就是包括北京豆汁儿，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个味道就是很多人他就到北京之后是一定要去尝一下正宗的，
1: 嗯。
0: 这个豆汁儿，
1: 对，
0: 但是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属于那种喝了一口，喝了一口之后就，咦，这
1: 上次看
0: 这样子的。
1: 上次看一个博主，上次看一个博主，然后他去拍那个视频的时候就讲，嗯，都说豆汁儿难喝，我来尝一尝，
0: 到底有多难喝？
1: 其实这个味道，讲实话，我还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好，拍完了嘛，哎呦妈呦，下次再也不喝了，真的。
0: 而他受不了那个豆腥味。
1: 嗯，
0: 对不对？
1: 有没有说以前呢，在天津的时候
0: 啊，
1: 一些大爷问小伙子，他就问小伙子是哪儿的人呢？我就说是蚌埠的，哎，他就知道蚌埠白酒比较出名。
0: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蚌埠的白酒，你们评价一下。
1: 蚌埠头曲，
0: 评价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吕彪喝过吗？
1: 我。没怎么喝过，
0: 反正你喝过亚太十六酒，
1: 我总共才喝过几次酒啊？
0: 但是你喝过亚太十六酒，
1: 对对对对对，印象深刻。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用一句话形容你生活了还挺久的城市啊。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牛奶咖啡所唱出的《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然后呢，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用一句话来形容。

0: 中你生活了很久的一个城市。有人讲生活在拥有大海与啤酒的城市，
1: 哎呦，我猜都能猜到了，我的
0: 青岛嘛，这是 对吧？
1: 对呀、啊，而且我们上次，应该是
0: 青岛啤酒，
1: 对我们就是哦，它好多种口味哦，啊、哦，本地的那个就是他自己打的那个啤酒，然后有什么各种各样水果味的呀，
0: 对
1: 吧？
0: 它精酿啊，
1: 对，各种各样味道。
0: 但是那天在那边吃的也不错，后来我们找了一个地方，然后吃的还蛮好的，觉得。
1: 何止找了一个地方，我们在那地方待了三天。
0: 那天晚上我们在的那个还蛮好吃的，
1: 对，
0: 我觉得。
1: 对。
0: 有人说啊，青岛说特别想去玩，超级无敌想，真想酣畅淋漓的喝一场，而且我还没去海边玩过呢。
1: 你要去海边的话，其实怪简单的，你去连云港呀、南通呀、日照，再往北青岛。对不对？
0: 或者你去一下三亚。
1: 对，
0: 对吧？
1: 那个北方的海和南方的海那是
0: 不一样，
1: 完全颜色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去青岛的时候，感觉那个海水还是因为近海嘛，相对来讲的话，那个海水还是泛黄的，就是含沙量比较大一点，
0: 没有那么清澈。
1: 对，你要去那个三亚的蜈支洲岛，我的天，就是蓝色。
0: 你不行，再跑远一点，跑到国外去。
1: 对。也有朋友他们发的这个词儿特别像宣传片里面的啊，雨风厚德，运沙成珠。我就感觉在配宣传片。
0: 我也觉得，我怎么觉得这个节目现在做的有点怪怪的呢？
1: 有朋友说吃了10年的羊肉泡馍，所以是西安吗？
0: 嗯，西安我也是很小的时候去过，那个时候真的是年纪比较小，然后就是看看兵马俑，什么之类的。对于其他的一些，好像印象不是那么的深刻了。
1: 对，
0: 还有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啊，这句话那真是全国有名。
0: 是的。
1: 但是，去苏州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吃那个蟹黄面，我就吃不下去，味道太清淡了。我就想搞点咸菜。
0: 在说到蟹黄面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就前两年嘛，我们去新化嘛，那个早茶，对吧？然后他那个蟹黄包大包子，哇，好巨大，真的巨大。然后口味偏甜，
1: 对，
0: 又加上有一些这个蟹黄在当中呢，就是你会觉得如果吃多了会真的会腻。
1: 有没有腥的感觉？
0: 就是觉得就吃多真的是会腻。如果一些就是不太喜欢就过于甜口的，可能。不会太喜欢这种味道。对，
1: 有朋友说天津呢之前都是晚酒和蚌埠大曲，这是在本地是比较出名的酒。
0: 然后今年然后特别流行的不就是那个嘛，明绿叶，
1: 对吧，
0: 那个叫
1: 奶绿波，他那个字写的对。
0: 然后后来就是有是哪一个城市来着，然后就整了一个那个奶茶店，还注册了一下呢，
1: 叫奶绿波，
0: 对，注册了一下。
1: 哎呦，他们就是非常的有商业头脑和敏感性。然后刚才那位朋友不是说吃了10年的羊肉泡馍嘛，然后说02年去西安上大学，然后工作谈对象，最后带个媳妇儿回蚌埠，人生大赢家，
0: 不错
1: ，winner。
0: 我二叔也是的，我二叔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他就认识了我二娘，对，他的学妹，人家当时才上大一啦，他就给带回家了。
1: 然后二娘就说，我给大家表演个傻白白歌，傻得的花开好艳艳。
0: 这人家才不是，人家不是那些人，真的是。就我二娘特别喜欢戏曲。
1: 哦，戏曲。
0: 再然后他们就每次就回到奶奶家的时候，你就天天能听到二娘在那吊嗓子，就一直在那吊嗓子。然后我奶奶就，我的妈呀，这有点吵。
1: 然后奶奶就说这个，哎呦，真的是，一身的艺术细菌，
0: 真是。
1: 所以他唱的是秦腔吗？你不懂，
0: 我也
1: 不懂，
0: 我不懂，反正我就知道他在吊嗓子，各种。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唱的还不错。好像是，就是那个感觉。
1: 后面还要加一句，你看，就连二叔耽误了我。
0: 没有啦，人家就超开心的啦。
1: 超开心的啦，真的。
0: 对。
1: 阿叔有钱是吗？
0: 买了钱的。
1: 你看这句话是重点的。
0: 有人讲芜湖生活了3年，赣州生活了2年，合肥前前后后有1年多时间，还有什么靖宇，只待了3个月，常德待了1个月，其他时间都在蚌埠了。最喜欢的城市是芜湖。小丫头讲话才好听嘞。
1: 哦，可是啊。
0: 芜湖讲话
1: 跟宣城差不多。那喊小哥哥就小姑姑。
0: 小
1: 姑姑哎。
0: 姑姑。还以为姑姑呢。有人说常德是吃的非常合胃口，香菜特别香。
1: 你还有朋友说芜湖的小姑娘漂亮
0: 啊。其实蚌埠的很多的女孩子长得也很漂亮的，我觉得
1: 个子还够。
0: 对，我感觉普遍蚌埠的女孩子个子都蛮高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前两天我们有一位同事去了一趟深圳，然后讲
0: 普遍偏矮吗？
1: 我这身高1米7几，我在那个地铁上面从这边都能望到那边。
0: 哦，真的吗？
1: 对。
0: 那如果我到那边去的话，我应该算是
1: 本地人。
0: 啊，我怎么想起来问这句话了呀？我脑子出镜了吗？我中午还能龙虾吃我了吗？真的是。
1: 还有朋友说啊，
0: 哎呦喂妈，这一吹真的胸有点闷，真的是
1: 啊，
0: 被堵了。
1: 对，有朋友说，记得2年前带老婆孩子去上海天文馆玩，玩得正起劲来，旁边一位美女说：“哎，你们是蚌埠的吧？”我一听愣一下子，哎，是的呀，你们也是蚌埠的吗？是的呀，我们也是蚌埠的。哎，说在异地他乡
0: 能碰到组织
1: 真不容易啊。
0: 就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行走在路上或者在某一个外地的餐馆吃饭的时候，也是旁边桌的口音怎么跟我们一样。
1: 对
0: 对吧。
1: 然后刚刚那位就是在芜湖生活了很多年的朋友说，回家叫嘎去，不是嘎去，他是嘎去。
0: 嘎去不是扬州，扬州也是这样讲的。对，扬州话也是这样，因为我大学的室友有一个是扬州人。他每次跟他爸爸妈妈打电话就是会问嘛，这个礼拜回不回家，他说啊，嘎去嘎去，这个样子。
1: 那边是这样的，就是有的地方是说嘎去，市区会这样说，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地方会说嘎去。就口音是比较变化多端。
0: 反正我当时那个室友当中还有就是湖南的，还有一个是宁波的。对，就是如果这三个语言的话，我觉得扬州话就比较能听懂。
1: 我的同学当中皖北的比较多。
0: 然后就是那个湖南那边还有这个宁波那边就不太能听得懂。
1: 就关键是什么呢？
0: 不知道在叽里呱啦讲些什么东西。
1: 我的同学当中皖北的比较多，但是没有一个是蚌埠人。对，我就到这边工作的时候才是第一次来到蚌埠。
0: 有人讲你看蚌埠的小丫头个子又高，长得又漂亮。就是得当哑巴新娘来看，不能讲话讲的。
1: 哎，还记得吗？哎呦，
0: 这是我们听友讲的，我读的留言号，不是我讲的哈。
1: 对，哎呦，这小姑娘长得真漂亮，如果不会讲话就好了。
0: 那个视频那个对吧？那个。
1: 原版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他是应该是苗族的吧。对，然后他唱那个唱歌，正常唱还好，然后他经常唱的就是
0: 唱就讲话了，给他
1: 太奶的声音。对，就是好土的那个乡音。然后呢唱出来之后，然后下面评论区就讲，这姑娘如果这姑娘长得这么漂亮，如果是个哑巴就好了。
0: 其实真的有一些方言啊，我讲实话是有点不好听，有点垮。
1: 对
0: 对吧。
1: 对。他说芜湖话讲鞋子叫孩子。对，我们那边也是这样，孩子拖鞋叫土孩。
0: 拖鞋，
1: 土鞋，发扁一点，对，
0: 土鞋，咋不跟你学了，真的是，我回头我听就听众朋友要讲，这女主持人如果是个哑巴就，
1: 外公外婆，嘎滴嘎嘞，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生活了很久的城市。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

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孙楠所唱出的《缘分天空》。
1: 嗯，
0: 对不起，我刚刚咬到刺激嘴了。
1: 哦，可以可以可以。中午没吃饱是吗？那、哎、我们今天中午又去拍小龙虾去了。
0: 对。
1: 哎呀。
0: 今天我们去了一趟怀远。
1: 对。我们吃的太快了，对，吃太快了，距离回来要上班，你看。你请假，我们再慢慢吃。
0: 但是还真的还挺好吃的，它的那个味道，感觉好像就每其实每一家做的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品质也是不错的，关键问题是价格很亲民啊，朋友们。
1: 对，
0: 它那个关键问题是它那个虾也挺大的，肉质也挺饱满的，说实话。而且我们吃的那个上桌之后是3斤，然后是88块钱。
1: 对，
0: 很便宜吧，朋友们。
1: 性价比真的是没话说。
0: 哎，你看有一位听友留了这样的一条留言，他说一座城市的好坏或许只有初来乍到的人才能评判出来。等待上些年头，城市的每条街道都覆盖着回忆，你便不能再轻易的说出它哪里好和哪里坏了。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情况下我很赞同那句话，叫就是你喜欢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真是这样的。
0: 爱屋及乌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有没有爱屋及乌的城市啊？就刚刚说的虾的价格，有朋友说某家啊，也是我们拍过的，说现在99元3加1斤了，抖音上卖的，说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来搜一下。
0: 怎么搞的？我怎么看你感觉抖音里啦？
1: 我知道。
0: 你每天美团了？
1: 一般情况下，这个抖音
0: 两个都一样是吧？
1: 都有，对。
0: 你看看吧。但我估计它可能是就在一个平台上，它应该是就只是在一个平台上这个样子。
1: 它也有可能就是，
0: 它这个3加1斤的这个
1: 是要到店去买吗？
0: 应该不是吧。
1: 我一打开，老板正在直播。确实是3斤还送一斤。
0: 送的那一斤估计应该是虾小一点的那种，
1: 不知道呢，我先提交订单吧。
0: 你手这么快，我的个天哪，真的是。那个地址改一下，我们家地址你可知道？我来输入一下。
1: 他这个是要到店去买的。对，不好意思。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说一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一座城市，待了很久的城市。
1: 有朋友说，这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0: 说蚌埠的吗？
1: 那肯定是说蚌埠的了。但是我感觉就是蚌埠的物价真的非常不错了。对。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在吃方面啊。蚌埠吃的比凤阳的便宜。
1: 对，一般县城的价格都比较高。我就是做了个对比，五河就比较高一点。对，
0: 而且蚌埠的这个小吃美食确实是还蛮多的。好多人都在说，哎，那当然了，蚌埠人都好吃嘴。
1: 你看刚刚说这个龙虾直播的这一家，然后这位朋友就说，必须去店里买。感觉性价比拉满，超值的。他们家之前是99三斤，然后3斤呢是加配菜。他很直白的就说嘛，那个我就赚一点配菜的钱。对对对对。
0: 还有人说大学城这边都3斤58、68。
1: 关键看虾的品质怎么样。
0: 对啊，
1: 但是
0: 我
1: 还
0: 是
1: 坚信那一句话，叫做一分价钱一分货。
0: 是。
1: 你。
0: 但我们今天吃的那家真的我觉得
1: 性价比
0: 还挺
1: 高
0: 的。
1: 对。你要算出来，就是你得让这个商家有点赚头，
0: 而且感觉好像跟我们吃了100多200多的感觉规格也差不多。
1: 你讲个100块钱15斤的虾，你不敢吃？
0: 15斤？
1: 对啊，你肯定不敢吃。
0: 你别太过分了。
1: 对啊，就是，我只是这么一形容哈，
0: 还有人
1: 就感觉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还有人说长沙湘菜永远的神。
1: 你看啊，有个朋友说，我们出门呢，都骑恐龙，每个人一出生就发一只恐龙。这一听就是常住的。

0: 常州恐龙园。
1: 对呀、啊。
0: 常州恐龙园我去玩过哎。
1: 我没去过。
0: 我去过，然后就在里面就玩了两个项目。
1: 有没有给你发一个恐龙？
0: 没有。倒是唱了一首。
1: 照了一下镜子。
0: 倒是唱了一首恐龙恐龙
1: 恐
0: 龙
1: 恐龙恐龙恐
0: 龙。但那时候没有这首歌，对。我印象很深刻的在那个常州恐龙园确实也排了很长的队。
1: 嗯。
0: 一个项目也排了很长很长的队。
1: 嗯。
0: 然后后来上去玩了一下之后，下来说算了吧，不是很想玩了。还有人说乌鲁木齐我基本上没有被蚊子叮过。
1: 那倒是非常不错。但讲实话了，你要讲去新疆旅游的话，相对来讲你花的钱就要多很多。
0: 嗯，
1: 对。那去一趟新疆的钱的话不亚于去一趟国外。对。
0: 嗯，而且就是新疆每个地方离的感觉都好远哦。
1: 嗯，
0: 一个点离的
1: 地方大嘛。
0: 嗯，
1: 对对，
0: 离的都好远。然后今天我现在在这里玩，如果我想到下一个点去玩的话，我可能要开车开个三四个小时。
1: 对。
0: 什么鬼，真的是。
1: 我们国家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地域面积非常大的省份，
0: 对对对，
1: 都敌人家外国几个国家。
0: 重庆其实非常大，
1: 对
0: 对，武汉也非常大，但是
1: 四川也大，
0: 嗯，
1: 西藏也大，新疆也大，内蒙古你看，对吧？
0: 有人问了一下三加一是什么意思？
1: 三加一，我看了一下，
0: 买三鸡
1: 送
0: 一斤，他送的那一斤，我认为应该是小虾，
1: 或者别的味道的。
0: 我个人认为，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你还怪聪明，对吧？
0: 看来说
1: 不对，三斤送一斤，送一斤不会是
0: 配菜吧？
1: 螺丝鸭这样的，对，也有可能，对吧？
0: 有人讲蚌埠一座三天让你重五斤的城市，
1: 嗯，
0: 说昨天我刷抖音，一个外地人他来蚌埠，走了以后说的这句话，
1: 嗯，
0: 三天让你重五斤。
1: 哦，我看了一下，赠品也是一斤龙虾。嗯
0: 嗯，所以我说他嗯好不讲了，你晚上买试试、
1: 嗯、看看哈、哦。
0: 对，
1: 我上班我去什么啊？
0: 哎，对哦，
1: 你这时候应该来一句，你上班我帮你去试，
0: 我去呀，
1: 你刚买的那个码你发给我就行了，我过去核销一下，拿了就走，绝不耽误时间，这样的。
0: 是的呀，关系那么好。
1: 嗯，你讲也对，我先把抖音注销。
0: 本来我们俩互关的，现在全部取消。
1: 赶快取消。
0: 取消，然后还要加入黑名单的那种，是吧？
1: 这哪是塑料姐妹花呢？对不对？
0: 根本
1: 纸片都上不上，
0: 找都找不到彼此的那种。
1: 就算纸片都是餐巾纸，一泡就散这样的，劣质餐巾纸这样的。
0: 没有了，私下还是蛮好的吧。
1: 然后那个有朋友说，昨天我刷抖音，一个外地人他来蚌埠，
0: 这讲过了
1: 啊，讲过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今天的互动话题，用一句话来形容你待了很久的城市。
1: 嗯，
0: 我说真的，此时此刻这首歌我又想笑了。
1: 糖豆，
0: 大红豆。
1: 一头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雅诗兰黛这样的一个品牌。再过几天呢就是母亲节了，还有呢就是520，如果大家有想要送礼物的需要的话，不妨

0: 也可以听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介绍嘛，
1: 是的，
0: 对不对？我觉得不管是自己囤货还是说给妈妈挑礼物，今天的这波福利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小棕瓶精华，它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王牌产品，主打一个修护抗氧化，然后对付熬夜暗沉细纹都是非常的厉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很紧致很透亮，如果再搭配着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特润修护眼霜的话，就会改善眼部细纹黑眼圈，眼睛有神不显老，年轻感翻倍。
1: 这个是15毫升啊，
0: 对，然后今天两件特惠299块钱，两款一起购买的话还不到800块钱，
1: 嗯，
0: 就可以放心去冲，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很高的。
1: 而且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
0: 嗯，
1: 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进行抢购。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我的牙突然酸了一下，现在咬东西有点没力气。
7: 快让我看看你这牙上是不是有细细的裂纹，之前就听你说咬硬物会疼。
6: 对，平时没事，一咬硬的就酸软，我还以为是敏感呢。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8: 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牙齿平时好好的，但是一咬硬物就会突然感觉酸软，甚至隐隐作痛，这大概率是牙隐裂在暗中搞破坏，它是藏在牙齿里的隐形杀手。那么什么叫牙隐裂呢？牙隐裂简单来说就是牙齿表面出现了细微的裂纹，浅的时候几乎看不见，深的时候就会延伸到牙本质，甚至是牙髓腔。正常的牙齿牙釉质是非常坚硬的，但如果突然咬到

0: 到了小砂石、骨头或者长期用牙咬瓶盖、坚果，就会让牙齿出现肉眼难辨的裂纹，遇到冷热咬合刺激时就会酸软疼痛。这种裂纹最爱光顾的是磨牙，尤其是有过补牙根管治疗的牙齿，因为牙体组织在经过根管治疗以后会组织变脆，更容易开裂。从医学角度看，牙龈裂的症状是很隐蔽的，早期只有咬合不适，容易被当成牙本质敏感去处理，但是等到裂纹加深或者甚至伤及牙髓时，就会出现明显的自发痛、夜间痛这些牙髓炎的症状，甚至会出现牙齿劈裂。那么为什么会得牙龈裂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突然的机械损伤。牙龈裂如果不及时处理，裂纹会越来越深，最终就会导致牙齿劈裂，到那个时候就只能拔除了。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牙齿咬合酸软，遇冷热刺激痛，就要及时的去找医生检查，通过调磨咬合、粘接修复甚至根管治疗，就可以保住换牙。其次，牙龈裂是可以预防的，比如说我们避免使用牙齿去咬硬物、开酒瓶盖，少吃过冷过热的食物，减少牙齿的刺激，定期做口腔检查，发现牙齿磨耗或者蛀牙尽早处理，只要好好爱护牙齿，就能避免牙龈裂的困扰。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孟竹，
2: 我是吕彪，
3: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真的很难领悟。
1: 好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唱出的《梯田》。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傍晚的6:08，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希望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特别的有意思，是说一只小狗的，然后后来我就在这个把这个新闻发给吕彪看，然后吕彪说哦，这个真的是蛮好玩的，我要把它编到今天的新闻里。然后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广州，有一只法国斗牛犬，它叫做小白，因为几年如一日坚持捡瓶子而走红了。然后近日呢，小白的主人张先生在社交平台发视频说，小白已经通过了捡瓶子，存了10万了。他坦言，这些钱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视频收入，不只是卖瓶子。根据张先生的介绍，说自己是做生意的，小白不缺吃喝，捡瓶子只是他的一个爱好而已。说非常尊重小白的意愿和选择。那自从小白火了之后，附近的商铺都认识他了，大家都备好了瓶子给他去捡。那么五一假期5天的时间，捡的瓶子加上别人送的，就卖了216块钱。张先生还说，拍视频就是记录他的精神，鼓励大家努力奋斗。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条新闻，然后后来就也看了一下那个视频，那个小狗狗也很可爱，大摇大摆的叼着一个瓶子，然后就回家了。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以捡瓶子为爱好呢？是因为在多年前，然后它捡瓶子给一个就是收废品的这些，然后后来给它之后，然后收废品就给了它一块肉吃。然后这个小狗小白就以为说瓶子就可以换肉吃，于是乎他的这波操作持续了几年的时间。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想要把这条新闻分享给大家。你们身边有没有看过一些小动物，它的一些这个行为举止是让你特别想要去记录一下的呢？

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老话说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是研究发现，多吃苦对大脑是有害的。怎么说呢，随着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我们已经很少会面对像祖辈那样物质匮乏和生活窘迫的境遇了。于是呢，有一些家长认为新一代的成长环境太舒适，需要人为制造一些苦来磨练孩子。但是吃苦教育真的有用吗？有一篇来自自然旗下子刊分子精神病学的文章指出，吃苦特别是早年吃苦对大脑发育和个人行为有多种不利影响。所以说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也挺对的，虽然吃苦也是一件好事，但是不要没苦硬吃。好的，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然后共同聊到的是用一句话来形容你待了很久的一座城市。

有人说从小就喝胡辣汤，奇怪的是不喜欢烩面。烩面？那你河南的？河南烩面吗？我之前在郑州也是很多很多年前了，然后在郑州的时候吃那个河南烩面，说实话当地的其他的食物我都觉得不好吃，我唯一觉得好吃的就是烩面。后来他有那种就是像方便面那种包装的，后来我还提了一箱回家，你们知道吗？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说一说吧。有人说有海的城市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归属的地方，每个人喜欢的东西真的不一样。有一些朋友他喜欢的景色就是那种有山，看看这个山，爬爬山啊之类的。有一些喜欢海，有一些呢他可能会喜欢时尚大都市这种类型。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类型的旅游的一种方式呢？你是会去说爬山呢，还是喜欢去看看海呢？

我回复一下我们公众平台当中一位听友的留言啊，你在我们的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回复错数字了。你应该是听到我们上一个小时介绍完美甄选的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特润修护眼霜吧。请在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五，不要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如果你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回复的话，是跳不出任何的东西的哈。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三个八，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3，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那这两天呢，高铁南站落客平台的交通组织方案呢，是成为了热点的话题啊。尤其呢，营运车辆，大家呢非常关心这边标志标线的调整啊。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呢，也了解到了一些背景啊，包括呢现在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情况。据了解呢，在五一之前，市里对高铁南站整个交通组织方案是提出了一些整改意见啊，1、2、3、4、5啊，不仅仅是高铁南站的落客平台，这只是呢其中的一项。刚才也说到，是在5月1号之前的时候呢提出的整改意见，由蚌埠市交通运输局来负责落实。那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呢也联系了设计单位啊，对这边的落客平台的标线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和规划。当然呢也发现确实呢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是不是车道有些少啊，因为它这边呢分为三条道，第一个呢是车行道，第二个呢是停车下客的车道，还有一个呢是人行通道，它用不同的颜色来进行区分。它这个点啊赶得特别巧，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今年的5月1号，国家的一个标准啊，关于标志标线的国家标准又进行了一个调整，所以呢这个点啊特别特别的巧。那现在呢只能理解为目前正处在一个调整实施的阶段，不是最终的方案，或者说呢不是最终的一个呈现。今天呢在采访的时候呢也了解到，这边呢不仅仅地上的标线要进行调整啊，标线调整之后呢，你如何让大家来了解或者说来明白读懂你的道路语言，你这个标线什么意思，对不对？红的什么意思？绿的什么意思？白的什么意思？有人说你看地上不写的有字吗？确实写的有字啊，但是呢你仅仅靠地上的这个字，靠这个，就像我们在道路上这个开车一样，你只看路口的这个标线，没有空中的标志也不行啊，对不对？如果停的都是车，我哪里知道地上我是在直行车道我还是在左转车道，那我肯定要看空中的标志啊。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呢也将会逐步的完善，但是在完善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殊不知就在高铁南站落客平台，比如我要设个龙门架，

0: 用楼门架通过 LED 来对应相应的车道，有文字提醒啊，写得清清楚楚，这是人行道啊，这是车行道，这是下课区啊，对吧？这个方案这就很明确了，地上是这个文字啊，就算是标线，头顶也有文字提醒啊，大家就可以按图索骥来进入到所对应的车道。但是呢，殊不知，就像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是加上一个龙门架，还必须要通过上海路局批准之后才可以实施啊，真的没有想到啊。所以呢，各位就理解为现在呢正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包括也有朋友提到，你看你停车下课区你画成那个红颜色，对于驾驶员最直观的一看到红色就是禁止驶入啊，它对应的就是红灯啊，对吧？驾驶员本能的一个反应。那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调整？我是不是可以调整为绿色，或者我可以调整为天空蓝，对吧？这个红色的话，这个给驾驶员呢就是一个禁止的颜色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将会继续跟进啊。刚刚也提到，目前高铁南站落客平台它的地上的标线的调整，只是整个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调整的一个环节，或者说呢其中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整个高铁南站还有哪些方案，还有哪些交通组织方案将会调整，我们也将会继续跟进啊。大家也知道，整个高铁南站落客平台它的通信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啊，包括之前我也听说过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大的调整，当时有这样的一个设想，现在呢是一个 U 型方案，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和提议，要么呢就是东进就是南进北出，要么就是北进南出，彻底把它给拉开，两边都有路的，都可以走的。但是据了解，这个方案后期好像也不可行。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稍早前，蒲先生呢给我们提供一条即时路况，工农路苏三羊肉馆的斑马线，由北向南的方向，一辆电动车撞到了一辆电瓶车啊，就是新能源和电瓶车之间发生了相撞啊，还有人受伤，说120已经赶到了现场，大家在经过的话呢，一定要提前避让一下。这个单向好像也就两条车道吧。目前这边我看已经是有车辆的积压。且不说啊，就是整个工农路确实呢，这个斑马线呢还是比较密集的，尤其呢像电动车啊，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呢，大多呢都是骑行的。

0: 较多，就是骑电动自行车下车推行斑马线的，说实话少之又少啊，很少见。我几乎呢就没有见到过，说我骑个自行车或者是我骑个电动车，我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呢，我推行而过啊，大多呢都是骑行而过。所以呢，大家在经过斑马线位置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很有可能你看你在这个接近斑马线的时候，你还没有看到人，你也没有看到车，但是呢，当你靠近斑马线的时候，不排除就有电动自行车突然就窜出来了，这种情形肯定是有的。如果一打岔，你制动不及，车速再比较快，就容易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啊。当然有人说，他骑行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啊，对不对？他自己怎么不注意观察呀？是的，作为骑行人肯定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通过的是斑马线，所以呢，你要提前减速，你要礼让行人，你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机动车驾驶人也有责任。所以呢，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啊，就是但凡遇到前方是有这个斑马线，一定一定要提前减速，不要保持正常速度通过斑马线，因为你也不知道斑马线旁边会突然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包括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苏三羊肉馆旁边的这个斑马线，不排除机动车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有人说我通过斑马线的时候没有人，我干嘛要减速？不是这么说的，你只要通过斑马线你就要减速，你不能说我正常什么速度，我到斑马线我还是什么速度，没有交通事故没关系，对吧？你想怎么开怎么开，也没有人去罚你啊，也没有人去开单子。但是呢，但凡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在定责的过程当中，你通过斑马线的速度也是定责的因素之一。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打开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5: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是楼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今天上午的十点多啊，在凤凰国际的北门，就是在东海大道上啊，当时呢有一辆红色轿车，它应该是右转，准备进入到凤凰国际的北门，但是因为你要是从机动车道要进入到这个小区单位，包括刚刚提到的凤凰国际的北门的话，你必须呢要借非机动车道，对不对？你必须要借道通行，你也飞不过去。就在他借道通行的时候，有朋友说，我怎么叫借道啊？我这是进入到小区啊，我是进入到，我不从这走，我怎么走？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借道行为，你必须要穿过非机动车道，你才能进入到小区，你才能够进入到单位，你才能够进入到凤凰国际。所以呢，这辆红色轿车准备借道啊，进入到凤凰国际北门的时候，和一辆电瓶车之间发生了相撞。其实像这样的交通事故在我们的身边还是比较多发的。各位，您觉得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定责，或者你认为警方会如何定责？包括呢，您在进出小区的时候，因为呢，你看，像我们进小区的话，一般都是右转进小区，对吧？也要借非机动车道。还有呢，就是出小区，出小区的话，无论你是右转还是左转，你也要借非机动车道。

0: 车道，
1: 对不对？你非机动车道你是避不开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进出小区的时候都是如何避免和非机动车发生接触。来，各位可以参与这一话题的互动啊，因为这可能是我们每天都要遇到的事情。进出小区，进出单位，包括像我们以前我们叫广电中心嘛，现在叫新闻传媒中心，我们在进单位的时候我也要借非机动啊，对吧？我包括我出小区我也要借非机动，这是必须的，你避不开，对不对？微信当中的云天就发来信息，他说呢，既然你已经是借道行驶了，你就要做好一切的防御性驾驶的准备，避免发生碰撞。他说啊，这个责任肯定是机动车的，你不在辅道行驶的话就不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故。当然他也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凤凰国际啊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很早以前呢，他说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讨论过，他说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的设置呢有些不太完美，他说应该设置两个进口一个出口，这样的话呢早高峰通过率会更好一点，是两个进口一个出口啊。他说呢每天早晨的时候呢都堵在那个路口踏进啊，是这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条件设置两个进口踏进啊，是这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条件设置两个进口啊，因为现在好像是一进一出，尤其呢在早高峰的时候，大家上班点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集中的，对吧？八点、八点半或者是九点，就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可能几百辆车啊，不是百十辆车了，可能几百辆车都要在短时间内要通过一个进口进入到地下停车区，因为你在这边停车你没有地方停啊，对吧？你在整个东海大道，你现在不就都是地下停车泊位吗？你没有其他可以停车的地方，短时间内通过一个进口进入到这个地下停车泊位，他说呢就会造成拥堵。这个每次我都能碰到，他何止是早高峰啊，中午的时候这边也堵啊，一排排了两排车，它影响到东海大道正常由西向东的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了，他那个车就直接就堵在了东海大道行车道上了，你车根本进不去，对不对？那可能东海大道你可能是由四条道或者五条道突然就变成两条道或者是三条道，而且呢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出入口的时候你还要打方向，但是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有这个条件。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2: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7: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康老师就说了，说呢肯定是机动车全责。快乐医生也说机动车全责啊，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说的是当机动车借非机动车道，

0: 进入到小区或者是单位的时候，和非机动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警方会如何定责啊？大多都是主要或者是主要以上责任，除非呢就是非机动车存在逆向行驶的问题，这可能呢机动车一方责任会稍微小一点。但凡是非机动车它是顺向通过，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以上责任啊，全责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啊。康老师发来的信息，他说呢机动车啊进入小区，不论你是左转还是右转，都必须仔细观察非机动车道和行人，确定安全之后你才行驶。很多驾驶员的动作是什么动作呢？我把这个车开慢一点，通过后视镜，然后呢来看后方车辆，对不对？看侧方车辆。正确的操作是你把车停下来，让开一个可以让非机动车通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第一看后视镜，第二驾驶员你要把头扭回来，通过后窗往后方观察，这才是万全之策。但是呢更多的驾驶员呢觉得，哎，非机动车怎么敢跟我抢呢？他那个速度，对不对？我一把方向进去了，他可能还没开过来，对不对？他也撞不到我，我速度快一点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呢非机动车可能认为我速度快一点不就可以了吗？不就接触不到一起了吗？如果你俩都这么想，那肯定就要撞到一起去。而且呢康老师说的挺好的啊，他说呢最最重要的就是下雨天，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下雨天晚间的时候。为什么呢？第一个下雨天视线不太好，第一个呢我们机动车的这个视线也不太好啊，第二个非机动车的视线也不太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但凡在下雨天的时候呢，非机动车的行车速度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快一点，要抢着回家，对吧？很多人是不带雨具的，没有带雨具的习惯，就是哪怕是有雨具可能速度也会快。好，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今天呢，有一位王先生啊，是到某机动车检测站去对机动车呢进行安全检测，还有呢就是尾气检测啊，就是环保检测。他说：“你看这个，应该是服务大厅啊，贴了两个温馨提示。第一个温馨提示呢，就是小车需要提供什么呢？三脚架，三脚架早都需要了，对，三脚架一定要有啊。它现在呢就是标配，你必须要有三脚架。”还有一个呢，就是时表的公里数，我不知道这个时表的公里数怎么去理解，这个车上。

码表上不就有吗？我跑了多少公里，那我还要怎么去提供呢？第二个温馨提示呢，就是在检测过程当中，因为车辆自身原因不合格，后台锁定车辆，请到 M 站或者是二类的修理厂进行解锁并且维修。它有一个货还好，这个好理解一点。它如果说就让你

办呢？你要去到 M 站啊，这个 M 站呢好像是环保部门和这个我市的几家修理厂啊，这个好像是指定的这个修理厂吧，就是 M 站嘛，要对你的车辆呢要进行维修，维修之后呢合格才可以对你的车辆呢进行解锁。这个呢大家在检测车辆之前的时候呢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我必须要到 M 站。近几年啊开了好多机动车检测站，现在大家都在打这个价格战啊。你近几年啊开了好多机动车检测站，现在大家都在打这个价格战啊。你180我168，你168我138，你138我128，都在打这个价格战。打到最后是什么情况呢？各个检测站利润很薄，到最后会不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可能是我多想了啊，可能是我多想了或者是多虑了，会不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就比如说我卖车不挣钱，对不对？我卖车不挣钱，我要修你的车。所以大家一定要问清楚，如果说尾气检测不合格，我是不是可以自行选择修理厂？一定要自行选择，不能说必须是你检测站指定的修理厂，不然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里边可能啊会存在的问题。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起交通事故啊，今天上午的10点多，有一辆红色的轿车准备借非机动车道进入到凤凰国际的北门，但是呢就在过程当中和一辆电瓶车之间呢发生了相撞啊。各位觉得会如何定责？还有就是您在进出小区的时候怎么避免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接触？

然后呢，大苹果发来信息，他说呢，开车的时候啊，前方视线不明了的情况下，千万呢不要开快车，不要去点油门，最好是慢慢滑行，要看清楚前方视线有没有人，有没有车，这个时候呢才可以提速啊经过。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始提到的，发生在苏三羊肉馆附近的一个斑马线发生的一个交通事故啊。是一辆新能源撞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啊，因为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大苹果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的两辆机动车在并行的状态下，当你右侧车辆已经有减速动作了，对吧？你左侧车辆你也要带一点刹车啊，你也要减速啊，不能说我右侧车辆，因为右侧车辆呢，它为什么减速？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突发情况，对不对？是不是有行人要过马路，或者是突然窜出来一辆？电动自行车，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不然的话右侧车辆干嘛要减速呢？但凡是右侧车辆发生减速的话，你一定要带刹车，这呢就是驾车习惯的问题啊。大家经常会说防御性驾驶，防御性驾驶，其实这就是防御性驾驶啊。大苹果还说到，他说有的时候呢，在过我斑马线的情况下，前面的车它减速了，你就要想它为什么减速，肯定是有原因，就怕前面是为了避让行人或者是电动车。他说呢，很多交通事故呢在斑马线发生都是这种情况啊，就是右侧的车辆减速了，你在左侧的车辆你还正常行驶通过斑马线啊。他说这个情况下千万不要抢道，千万不要超车啊。好的，这就是驾车经验，也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然后呢，郑女士发来信息，我们微信公众号啊，郑女士发来信息，她说呢，现在有些驾驶员啊，就是太急了。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0，各位也可以继续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所以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前线人。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4: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花，你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呢，有朋友提供一条信息啊，说这个涂山路好像是过了大庆路啊，就没有通行条件了。我来看一下，这是启群的朋友刚刚发来的消息啊。好，这是168号路况信息员发来信息，这个涂山路从大庆路往6公里方向说。道路现在已经是不通了，请过往的车辆绕道而行。现在呢，涂山路从大庆路开始一直往6公里的方向，道路不通，请过往的车辆绕道而行。昨天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的是涂山路从江淮路开始是吧，然后往西就没有通行条件了。昨天我们也说到这个涂山路的提升改造呢，应该是涂山中路和涂山西路这边应该也是要进行提升改造了，这边的路况好像也确实也很差，对吧？提醒各位，这边呢已经是没有通行条件，涂山路从大庆路然后往6公里方向已经没有通行条件啊！非常感谢，这是我们的168号路况信息员提供的路况。还有一段路，那接下来呢也要进行封闭施工，因为凤阳路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到圈堤东路段要进行封闭施工，这是5月8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也是没有通行条件。凤阳路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到圈堤东路段要进行封闭施工啊，也将没有通行条件。同时呢，公交车也无法正常通行，所以呢，涉及到3条线路要进行临时改道。第一个呢是101。第二个呢是129，还一个呢是157。好像这个101和129，它原本的终点是在肉联厂这一站啊。那接下来呢，可能直接就要停靠在凤阳路和诸城路，这个站点，取消肉联厂的站点101和129。那157线路可能调整的会比较大一点啊。也是等道路施工结束之后将会恢复原线路行驶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审车的问题，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位车友王先生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他是到某机动车检测中心去对车辆进行检测的，但是呢看到两个温馨提示。第一个温馨提示呢，就是要提供什么三脚架，要有车辆的公里数，这个我不知道。第二个这个要求有些不大明白，三脚架好理解啊。还有一个温馨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车辆的自身原因导致无法通过环保检测的，需要送到 M 站或者是修理厂进行维修和解锁。刚刚呢就特别提醒了一下，因为呢现在这个检测站也比较多，大家都在打了一个价格战，都很便宜，所以呢就非常担心，就如果说你环保过不了的话，它会不会指定修理厂 或者是指定你必须要到 M 站啊，因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到 M 站的这个经历啊，我听说过一些啊，我听说过一些，但是呢，我没去过啊，所以担心的是他要指定的话就比较讨厌，所以大家在机动车检测之前一定要问清楚，你是指定我到某某地方，还是我可以自行选择。刚刚的 iLove 就发信息过来了，他说现在审车便宜啊，审车108啊。想当初我们蚌埠市机动车检测，我记得好像最贵的时候吧，好像是360，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啊，360，没有任何折扣，只要你是私家车，好像有证的网约车，包括呢巡游出租车，好像是有一点折扣吧，你只要是私家车，没得商量，没有折扣，360，你不审，都是360，统一价格标准，现在多少呢？108。
8: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这是微信当中的孙先生啊，在艾特我，他说呢，现在胜利路和滨河南路的交口，还有徐家沟路的交口，东西向的信号灯能不能进行同步啊？他说最近几天早晨经过那边的时候呢，只要是在滨河南路等红灯，当绿灯亮起通行的时候，到下一个路口啊，刚好也会变红灯。他的意思呢，就是，就是匹配一下，对吧？我经过这个路口，只要是绿灯，我到下个路口的话呢，最好也是绿灯。它两个路口呢，离得比较近，一个是滨河路和胜利路的交口，还有一个呢就是，徐家沟路和胜利路的交口，是一个丁字路口啊。他说，你看每一次要连续等两个信号，他说哪怕是牌子是头车，也要等红灯。他说经常走这条路也能感觉到，应该能感觉到啊。这边呢，两种情况我都遇到过。通过第一个路口的时候呢，下一个路口是红灯，我也遇到过。通过第一个路口的时候，下一个路口是绿灯，继续通行，我也遇到过。首先第一，这边的信号接下来呢还会进行调整，因为它这个路口呢也比较特殊，它等于是一个五岔路口，胜利路、滨河路，那滨河路过了胜利路那一段，好像还有一个新的名字啊，还不叫那个滨河路了，有一个新的叫什么坡路啊，对吧？双耳旁加个皮，叫什么坡路？我记着啊。还有呢，它的前进路、五岔路口，就是它有没有条件来进行同步？这是第一。第二呢，它这边的信号还要进行调整，因为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在胜利路。如果你要是由西向东行驶的话，和滨河路的路口这边呢是画了带行带转区的，第一个是带转区有，第二个带行区也有。那接下来呢，据了解，因为现在整个胜利路的提升改造它没有交付，它没有结束，它依然还在进行当中啊。因为大家知道，你看这个胜利路西段一直到黑虎山路这一段，它现在目前的施工也没有结束。那据了解，接下来的施工方会在这个路口呢安装 LED 的提示屏，来提示大家如何进入带行区，如何进入带转区。对，他现在还没有交到交警部门手里，还在施工方的手里。所以呢，像你说的这个调整的话，可能还需要等一等。但是呢，前提他是要有这个条件啊。来，微信当中狡猾的狐狸啊，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5: 之前超标的电瓶车到过渡快到过渡期的时候，想买车子的都在那观望，我们家人也想买，我原来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要买那个超标的，你现在不。

0: 记得能用就在等等。现在官网呢都买了超标电动车，之前新国标的太贵了，价格高，现在过渡期结束了也没人查没人问，好了又都买超标的车，哎呀都是的，我们家邻居也是的，全都是超标的。你讲这个等它自动消失我看不可能，那这么多人都想，
1: 是的，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超标电动自行车是超国家标准，就是现行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还是就已经超出了电动自行车标准的叫超标车？因为这是两个概念。对，就它能不能上牌，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它如果要是能上牌，那你就理解为它是符合国家标准，不然的话它上不了牌的。如果说它不能上牌，这是超标车，而且这种车肯定没有路权了，只是说呢现在还没有开始进行执法，就是自然消亡，我是这么去理解，目前还没有执法。对，这种车子最好别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一起交通事故啊，今天上午有一辆红色的轿车借飞机道进入到凤凰国际的北门，和电瓶车之间呢发生了相撞啊。很多朋友都发信息过来，他说像这种情况呀，像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就是全责，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对，所以大家呢在借非机动车道，尤其回家进小区或者是出小区，无论你是左转和右转，大家呢一定要把车停下来，留足空间，留足给非机动车通过的空间，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停下来，不是慢慢的进入到小区，慢慢的借道而行，是停下来先看后视镜，然后回头往后看，确定安全之后你再通过，不然的话呢借道通行，但凡发生交通事故，全责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2: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

0: 发现羞耻的笑话。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4: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是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充满了人生智慧的歌《山丘》。上午的10:02，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通过音乐向你问好。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听李宗盛唱歌，是因为能在他的歌里面听到一些人生的感悟，就像他自己唱的一样，说不定我一生涓涓意念侥幸会成河。继续和你在华语好歌里听见人生的味道，这是柯以敏《河流》。

这是来自柯以敏的一首《河流》啊。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大概我们会对自己的内心会有一些些的反思，有一些反省。那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一首充满了人生哲学的歌，这是由林志炫所带来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热情的沙漠，来自于黄小琥的重新演绎啊，有一种桑巴舞的节奏在里面。其实把各种舞曲的节奏加入到流行歌曲当中呢，很多的作品啊都是这种啊体现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香港的草蜢乐队带来一首《忘情桑巴舞》，你正在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桑巴舞，来自于草蜢乐队的一首歌啊。在那些年，这首歌点燃了太多太多人的热情，如今在听呢，也依然能够唤醒心底跃动的渴望。所以说有一些歌曲啊，它就是时光机，更是永远都不褪色的青春记忆节拍。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于草蜢乐队的一首半点心，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BAD 组合翻唱的《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艾静在加入到滚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之前所推出的校园民谣作品《那天》。90年代中期的魔岩唱片推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创作歌手，而最为让人所痴迷的就是窦唯、张楚、何勇的魔岩三杰，你还记得吗？即便是时光流转，再听到他们的歌声，依然会有依稀当初少年笑，眉目不见当年傲的感慨。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尤克里林所演唱的一首《多情种》。曾经在蔡康永的微博上看到过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他说要分手就分手吧，不要说什么你配不上我这种话，我们又不是手机和充电器。所以啊，这个爱情来来去去，我们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要祝福曾经爱过的人也会有更好的人生。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的歌我们听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所演唱的一首《水星记》啊，这首歌也是2016年收录在郭顶那张概念完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面。他用了一个非常天文学的视角来写感情，水星，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却只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永远保持着一种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距离。歌词里写，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写环游是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拥有，而是一种克制的深情，一种我就在不远处安静地陪着你的温柔和遗憾。而这首歌呢，也是献给所有心里住着一个无法靠近的太阳，却依然选择温柔环绕的你。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陪你一起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同样是关于不求回报的守候，还有偏执的深情，我觉得也是情感浓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我们听林宥嘉《浪费》。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千里之外，来自于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合作。其实早在周杰伦创作《发如雪》的时候呢，就有意与费玉清合作一首歌了，后来最终通过经纪人牵线促成了这支《千里之外》。这首歌我觉得它既是华语乐坛跨世代合作的一个里程碑，那也因为真情实感的这样的一个底色而更具感染力。岁月如歌，下面这首中国风歌曲依然来自于周杰伦，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翻唱。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叶倩文的《情人知己》，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普通话的版本，就是周华健的那首《让我欢喜让我忧》。在叶倩文的音乐生涯还有人生当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情人知己，就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先生林子祥。在纷纷扰扰的娱乐圈一同走过30年的时间，也真的是值得佩服和羡慕的事。那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就来听听林子祥的这

首《决定》。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一份牵挂，一份感恩，这个母亲节记得给
7: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蹦。

快乐清晨，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的这个天气最高温度来到了26度，最低温度是15度。今天呢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现在出门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太阳还挺好的。那明天到一直到下周二啊，一直都是这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下周一周二的时候最高温度将会来到34度到35度。我没有看错，我没有听错吧？已经立夏了，这天气啊气温也随之升高，也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在这样的一个热情似火的立夏节气啊，我们也迎来了我们蹦蹦市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由蹦蹦市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年蹦蹦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承包咱们这个春夏的欢喜。我们今年的主题也非常的好记，来蹦蹦吃龙虾，时间呢就是5月15号到24号，整整10天嗨不停，地点呢就在咱们的淮河文化广场。那这个位置啊交通方便，让您逛吃更尽兴。那作为小龙虾第一城啊，咱们这次的龙虾啤酒嗨玩节更是集齐了本地优质的龙虾商户，还有超多的惊喜等着大家。10天非常的给力，这下能够实现龙虾自由了。5月15号到24号，淮河文化广场，跟着龙虾节一起解锁蹦蹦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来蹦蹦吃龙虾。2026年蹦蹦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我们不见不散。

那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我们的诸城优福一卡通平台现在已经全面升级了，入驻了全市超多优质的线下实体商户，像是大润发、奶牛星球、巴黎香吻、白根柱、新力城、来一份稻谷捞面、兰亭茶叙、老淮宾，还有李宁、斯凯奇、丰源食品、助农扶贫馆、渝美金桔展示中心、怀蚌老家特产店、名威小番茄、真泉电商等等，商超零食、蛋糕、烘焙、文化电影、服装鞋帽、餐饮美食、助农特产全覆盖。我们还即将上线一批生活服务类的商户，微信直接搜索诸城优福小程序，一键即用，便捷又省心，余额还能转给家人使用，国企保障好物优选尽在诸城优福。除了每天诸城优福给大家带来好物之外呢，我们的完美甄选在母亲节到来之际也给大家推了非常多的好物，比如说就是我们的首推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再加6个15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190毫升，现在只要499，对比专柜便宜1000元，还送礼盒礼袋，送长辈非常有档次。七代小棕瓶精华是雅诗兰黛的王牌，主打修护抗氧化，对付熬夜暗沉细纹特别厉害，让妈妈的皮肤紧致又透亮。搭配雅诗兰黛抗蓝光特润修护眼霜，改善眼部细纹黑眼圈，眼睛有神不显老，年轻感翻倍。15毫升眼霜今天两件特惠299，两款一起冲不到800。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无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元。商场的520活动，爆款美妆只补1000元，现货少，抓紧抢。今天早间的节目进行当中呢，就我一个人制作啊，这个新词今天有事儿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蚌埠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也推出了我们今

天吃点啥的视频。那今天我们去吃的是大卫米饭团卷饼。那可能住在东片区的朋友不是特别了解这家店哈。我跟你说，这家店真的是性价比拉满，那有多好吃，有多实在。去看看今天的视频，视频号里搜索"蚌埠广播"，你就能够看到。如果你不知道吃什么的话，你去吃吃这个，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哈，因为今天是周五，然后估计大家工作了几天以后都比较辛苦，明天还要补班，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放松一下，而且我一个人做节目。然后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到的是2000年左右的流行歌曲，听听歌曲的前奏，你知道这是什么歌吗？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稍后时间在7:30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大家开通，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了。

早间的7:15，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我们来关注资讯，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性行为。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4月到7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福建将在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

天津美术学院就网友反映其亲属30年前捐赠书画部分去向不明发布通报，40件作品均在库保管，台账齐全，无遗失、调换或违规处置情况。峨眉山景区通报男子在悬崖边推搡藏球猴事件，涉事男子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不得进入该景区。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伊朗国足将参加世界杯，呼吁国际足联为伊朗国家队的参赛提供适当和必要的条件。我们来关注服务方面的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名单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

起说到的话题，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看看您是不是中华小曲库。今天我们播放的歌曲您都知道这是什么歌吗？如果你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早安蹦埠或者是数字666就可以啦。我们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歌。

这是什么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但是有的朋友说这个歌很耳熟，因为在那个时代哈，很多歌曲的前奏是有一些相似的，配器也差不多，然后容易跟其他的这个歌名啊搞错。那我们要说到是这位歌手演唱的这首歌曲是他的这个普通话版本，对，他也有粤语版，但我们播的这个是普通话版本。那这个普通话版本叫什么名字啊？如果你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然后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90641369590641369

有朋友说恐龙康郎，啊，对对对对对，这首歌在抖音的名字叫做恐龙康郎。有朋友说家人们谁懂啊，当年我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这个文艺汇演，我还跳过这首舞。哇，那你就不，那岂不是你是你们当年你们学校的顶流啊，这歌跳出来，我的天哪，我觉得台下很多的同学都会为你倾倒，就说我这句话是发自肺腑的，因为当年以我的这个在学校的一些经历来说，就能够登台的同学我都觉得是偶像，那能够这个唱歌的我觉得都很棒，但是如果在唱歌跟跳舞的时候，我觉得能跳舞的同学比唱歌的还厉害。然后那在学校里边可能很多的同学跳的都是那个民族舞哈，民族舞多一些，如果是能跳这么动感的舞蹈，我的妈，你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学校里的这个头号的唱跳女王。

没错，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郑秀文的《眉飞色舞》。你答对了吗？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正在开车，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但是心里已经把这首歌的歌名告诉了我一万遍。没错，就是郑秀文的《眉飞色舞》，不是陈慧琳的那，你肯定搞串了。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我的牙突然酸了一下，现在咬东西有点没力气。
7: 快让我看看，你这牙上是不是有细细的裂纹？之前就听你说咬硬物会疼。
6: 对，平时没事，一咬硬的就酸软，我还以为是敏感呢。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8: 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牙齿平时好好的，但是一咬硬物就会突然感觉酸软，甚至隐隐作痛。这大概率是牙龈裂在暗中搞破坏，它是藏在牙齿里的隐形杀手。那么什么叫牙龈裂呢？牙龈裂简单来说就是牙齿表面出现了细微的裂纹，浅的时候几乎看不见，深的时候就会延伸到牙本质，甚至是牙髓腔。正常的牙齿牙釉质是非常坚硬的，但如果突然咬到了小砂石、骨头，或者长期用牙咬瓶盖、坚果，就会让牙齿出现肉眼难辨的裂纹，遇到冷热、咬合刺激时就会酸软疼痛。这种裂纹最爱光顾的是磨牙，尤其是有过补牙根管治疗的牙齿，因为牙体组织在经过根管治疗以后会组织变脆，更容易开裂。从医学角度看，牙龈裂的症状是很隐蔽的，早期只有咬合不适，容易被当成牙本质敏感去处理，但是等到裂纹加深或者甚至伤及牙髓时，就会出现明显的自发痛、夜间痛这些牙髓炎的症状，甚至会出现牙齿劈裂。那么为什么会得牙龈裂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突然的机械损伤。牙龈裂如果不及时处理，裂纹会越来越深，最终就会导致牙齿劈裂，到那个时候就只能拔除了。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牙齿咬合酸软、遇冷热刺激痛，就要及时的去找医生检查，通过调磨咬合、粘接修复甚至根管治疗，就可以保住换牙。其次，牙龈裂是可以预防的，比如说我们避免使用牙齿去咬硬物、开酒瓶盖、少吃过冷

0: 过热的食物，减少牙齿的刺激，定期做口腔检查，发现牙齿磨耗或者蛀牙，尽早处理。只要好好爱护牙齿，就能避免牙龈裂的困扰。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3: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4: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2: 早安，
4: 蚌埠，
2: 蚌埠。
5: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蚌埠，大家早上好啊！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有朋友问你身边那个女的呢？我身边有人吗？我身边有人吗？星子今天有点事儿哈，所以她这个告假一天啊，告假一天。哎，朋友们，大哥朋友，都是朋友吧？甭管是直播间的朋友，还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先叫阿姆格斯朋友。如果你们不说，我默认我们是好朋友。今天早间我们这个蚌埠广播，我们的早安蚌埠节目的推出的这个系列视频啊，今天吃点啥，推出了新的一期的视频，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在这个视频号里搜索蚌埠广播。对，然后有朋友说你跟那个收音机的观众能互动吗？应该互动不了。当然能互动啦，你开什么玩笑，我们除了有抖音平台以外，我们还有别的平台，听众朋友都在我们导播间里面坐着呢。我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最新的一期视频发到了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边了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啦，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啦。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是2000年左右的这个歌曲啊，那如果你是觉得啊，我是中华小曲库，没有什么歌我没听过的，那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来挑战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哦，是天王唱的歌曲。莫言而为说，你们单位今天食堂供应啥早餐？我不知道，因为这个点我们食堂开餐了，但是呢我在上节目，我今天也没有去食堂吃饭，所以呢我不太清楚今天食堂有什么，但是我估计我们食堂里面就还是包子啊、烧麦呀、饺子啊、鸡蛋啊、汤啊，然后杂粮啊，就是这些东西。哇，你们要带我们单位食堂来吃饭吗？来，欢迎。好，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如果你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这是什么歌。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啦。
6: 今天一天都好有动力啊，大家知道吗？
5: 好，那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这是什么歌呢？

说真的哈，这首歌的这个前奏，反正我肯定是特别熟的，但是猛的你要让我说这是什么歌名，我还突然间有一点。

这个歌名到嘴边就是秃噜不出来，这是什么歌？如果你知道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告诉给我们，抖音直接搜索咱蹦埠就可以啦。

我跟你讲，这首歌有好几位朋友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就特别熟，因为这首歌就是如果自己不主动搜的话，反正我也好久没有听到了。有朋友说这是不是四大天王当中的一位唱的，对，是四大天王当中的一位唱的，所以就是他是谁，反正这个歌当年很火啦。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刘德华在2000年发行的歌曲《男人哭吧不是罪》，这也是他的专辑《男人的爱》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也是一部当年在咱们蹦蹦电视台播的我很喜欢的一部戏的片头曲《奇人奇案》。就那个满天都是那个吸血蝙蝠的那个戏。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哦。这个璀璨新瑶说，男人哭吧不是罪，雨过天晴说，男人显吧显吧不是罪啊。对，你这刘德华在蹦蹦唱的这首歌曲。然后这个星仔也说，男人哭吧不是罪，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哈，没错，就是2000年的男人哭吧不是罪，刘德华。不知道你会不会唱这首歌呢？会唱的朋友能不能唱两句给我们听啊？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好，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2000年左右的这些歌曲啊，估计大家都能够做成这个中华小曲库啊。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歌曲啊，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歌的话，来告诉给我们吧。我想真的加。

来这一题，因为考虑到此时此刻大家都在上班的路上，我不希望大家都在那烧脑子，烧脑子的歌曲我们八点钟以后再放好不好？我们现在的这个歌曲呢，基本上就让大家在还没有正式工作之前有一个预热的过程啊，咱有一个开机的过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哦，上到99下到刚会走，国人没有不会这首歌的吧。

不是，我刚才才吹了牛，说上到99，下到刚会走，然后有朋友跟我答了一个《东风破》，不是这个歌的这个国民知晓度就已经低到这个程度了吗？答《东风破》的，还有答《兰亭序》的。我想去真心话，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宫廷玉液酒多少钱一杯？你要答不出来的话，我都得报警啊，就是这个感觉。这道题怎么能答错呢？你这题答错了，就相当于你不知道宫廷玉液酒多少钱一杯。

大力就说360一杯，物价上涨了。谁要敢卖我360一杯，我想真的，我可能先要打市场热线了吧。

哎，讲句真心话哈，我曾经看过这个新闻，我都觉得很好笑。就是那个有朋友就是说他自己的老公啊，他就是很多咱们国人的梗他都不知道。然后呢，就比如说宫廷玉液酒多少钱一杯，然后那个群英荟萃是什么，然后他老公都不知道。然后他发抖音说，我老公不会是迪特吧，然后很多人就说你赶紧报警，这可是行走的50万。然后就这种国民梗啊，就如果你要是谁不知道的话，你就觉得这个人很可疑，对不对？然后就像这首歌一样，这首歌曲我觉得是国民知晓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啊，那也是顶流演唱的歌。

这就是来自周杰伦的《青花瓷》。就每次一播周杰伦的歌曲的时候，大家都说周杰伦的什么歌我没听过，周杰伦的哪张专辑我没有，周杰伦的演唱会我都看过不止一场了，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我都能抢到，你们抢不到吗？抢不到，你厉害。那接下来我就要，如果刚才我所说的这些状态你都有的话，那么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啦，请问《青花瓷》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哪一张专辑里的歌呢？哎，这个问题哈，绝对是要针对那个

周杰伦的粉丝来的。对，如果你是周杰伦的粉丝，你能告诉我《青花瓷》这首歌曲是他的哪一张专辑的吗？有朋友说回是哪张专辑来着？你问我，我问你呢？如果这个问题你都能够答对的话，我就觉得啊，你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下一首歌曲哈。有朋友说你们这个台我咋搜不到？你搜 FM98.4， 如果你在蚌埠地区的话，你搜 FM98.4 就可以了。

搜不到。你是拿什么搜的？如果你要是有蜻蜓 FM 就是这样的 APP 啊，你直接搜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就能够搜到了。如果你是收音机的话，你就搜 FM， 不要变成 AM。 对，开车搜的。你这讲的我都有点心慌。别人开车都能搜到，咋你开车搜不到？你在哪儿啊你？我想问一下，你所在的区域是在市区三线，然后张公山有些地方可能信号不是很好，比如说在张公山区域的话信号就不是很好。对，如果你要不是在张公山区域的话，就应该很容易就搜到了。 FM98.4， FM98.4。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啊很有难度啊，他的这个粉丝数量也非常的大，而且对于他的这个喜爱度也非常的高。这是什么歌呢？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啦。

这是什么歌？这个歌曲很有西域的感觉哦。对，这个歌曲很有西域的感觉。然后我们当年也是通过这首歌曲，知道了就是这位歌手，而且这位歌手也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他的演唱会的门票啊，难抢程度啊，我跟你说，跟周杰伦的差不多，真是的。而且他的粉丝哦，真的就是都是非常具有阅历的人。然后你说那个看演唱会，你以为都是小年轻的事吗？不。他的演唱会的就是这个歌迷哦，就是年级段跨度非常的大，而且有非常多像我们的爷爷辈啊、叔叔辈啊，就是这样的年纪的观众都会跋山涉水的、不远万里的去看他的演唱会。那这是什么歌呢？

刚才我们问到了青花瓷是哪张专辑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就是来自专辑我很忙当中。有朋友说这首歌是不是情人啊？不是情人，对，是刀郎的，没错，是刀郎的没错，但不是就刚才你所说的这首歌曲。那这是什么歌呢？其实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这是什么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这首歌曲就是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很多人说这个歌是2002年发行的吗？这首歌是2004年发行的。其实小时候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公交汽车会停在8楼哈？在这里也给大家来就是分享一下这个歌词当中的这个8楼啊，是乌鲁木齐市友好路上的一个站名，这个站名就叫8楼站啊。然后这个站名源自在乌鲁木齐若干年前一栋8层高的宾馆的名字，然后就以这个宾馆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结构特征然后命名的一个公交车站啊，叫8楼站。不知道如果在现在去到这个乌鲁木齐的时候会不会还有这个8楼站哦。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跟大家一起都是听到的在2000年左右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歌的话，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今天呢是思辰一个人为大家来制作节目，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支持啊，来点赞。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似乎是跟毕业离别有关系的，纪念那段我们逝去的青春。

这是什么歌？这个歌到每年毕业季的时候就会被很多人唱起啊。对，到这个花开的时候也的确就到了毕业的年纪了。然后还记得当年我们毕业的时候哈、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就心里边会难过啊什么的，但是当年毕业了，除了对同学的不舍之外，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期待。那这是什么歌你知道吗？这首歌可能这位歌手吧，我觉得真的也是国民级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因为我觉得他很难用一位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身份来概括他，他的身份实在是太多了。对，然后出道也早，像是我小时候就是看他节目，然后到我现在了我还在看他节目所以他的身份之多，然后跨界之广，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善良且有影响力，能够给大家带来正面影响的人物，然后也很机智，然后有很多的名场面哈，中国娱乐史的大部分的名场面他都是见证者之一。那他是谁呢？这是什么歌呢？然后来告诉给我就可以了。

我们听到的是在2004年的时候，何老师何炅推出的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可以爱》当中的主打歌《栀子花开》。大家都知道六月啊是栀子花开的季节，那在六月呢也是一个分别的季节，不管您是高中生、初中生还是大学生，都会在这个月份然后离开自己的校园，开启新一段的人生。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送给所有要跟老同学分离、离开校园的朋友们。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啦。那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都是2000年左右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那我相信听到这些歌曲一定会让你想起某些特定的场景，某个特别的人，某件特别的事情。那希望今天早间的节目是一期能够让你有慢慢回味的节目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如果你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哎，就反正它的前奏就这么长，也不能再播太多了。啊，这首歌曲就已经到嘴边了，他们其实都唱了。

深远深远，前奏就很短，对，前奏好像很平静，但是它这个后边还蛮欢快的。这是什么歌？你来告诉给我。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啦。有朋友说这首歌好熟悉，当然很熟悉啦。这首歌他唱的是极光啊，对，极光，因为极光就是那个样子的，然后就是，对，就跟那个张韶涵的那个《欧若拉》就，反正我早些年前就这首歌跟《欧若拉》，反正我就容易搞混淆。

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孙燕姿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风筝》当中的一首歌曲《绿光》。你知道这绿光啊，其实就是极光。人生当中能够看到极光哈、啊，那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当然了，只有在特定的区域才能够看到，像我们国家的漠河啊，包括像是北欧啊，你才能看到。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见到过绿光哈、啊。就见到过极光，传说当中您要是能见到绿光的话，就一定能够心想事成。而这个孙燕姿的这首绿光哈、啊、它其实也沿用了这个踢踏舞的这个节奏。当年就是在2000年左右，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舞团叫大河之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哈、啊、跳那个踢踏舞。我都说这些人的这个脚啊怎么能那么灵活？那配合着这首《绿光》啊，就非常有感觉。这首歌就是来自孙燕姿的《绿光》。你看，像是米米啊、星星的我啊、噜噜啊，包括我们的微信群里的朋友啊，像是徐小徐啊、Jessica、宁宁啊、会飞的鹰啊，等等等等，小波啊，等等等等，都答对了啊！如果没有念到名字，对不起啊，对啊，过去小孩，然后张颖都答对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啊，都是在2000年左右非常非常火的歌曲。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还非常的年轻，那当时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于是乎听歌啊，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种业余消遣的方式。然后今天早上看了一个采访，说你对80、90的小孩啊，都10后的小孩、20后的小孩，说你对80后、90后是什么看法呀？他们太老了，我妈妈是90后，她就喜欢听那些老歌。我估计这个歌就在她孩子看来，就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了。